你数十年的人生旅途当中，有血缘的关系是父母兄弟姊妹，也是咱的子女，因为先天的因素，血浓于水，彼此的关系密不可分，也套牢不可解。但不一定会当一世人甲咱相处左右啊，凡是后天的环境会变迁，会当互咱认识的新朋友，无论是同性或者异性的往来互动，改变了咱的生活密切性了。因为人生是动态，人的情绪甲思想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所改变或者修正。但确实蕴含所行走的态势非常薄弱，即好事是难成啊。这时阵往往不是破病，或者破财，无人不孝，事事不顺，即无福可言啊。当然，每一个人的纠结所面对的功课不同，将其一生的几件大事，亲像求学、志向、事业等等，可能的兴趣不明，或者懵懂中就草率做决定了。幸运的话，所选择真多好，是家己所要需要的。但大多数的人并非是幸运者，创业、合伙嘛是同款。如果咱不是行好运，在咱创业的过程当中所找到伙伴，也准曾经是以往的同窗好友，或者是战友，求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一旦咱的财运如果是破财结局，合伙事业必然是先有后得，不欢而散啦。其实合伙关系甲婚姻的结局，其意识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创业甲婚姻的本质基础，当然是建立了事情双方认知、相克认同感，互相处得最适性的组合方式。也准许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每一个人拢是有独立的个体，彼此的条件无可能完全满足对方。无论是两性感情的对待，或者婚姻内的理性甲感性，其实无论是各自孤独或者紧密的相依，拢爱真正相知相惜，必须要保持心灵的距离。朋友往来干涉到钱财名利的冲突时阵，如果若无法度能包容体谅，或者来沟通，好奇来生财，所以咧探讨财运投资的同时，都不是单一的问题了。自古以来，常常有人认为合伙难为啊，求财不成，反而失去了好友的创业人士，不难理解其中的遗憾事，已感慨了。殊不知运势的强弱，引导咱行事的策略成败。人与人相处，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正义相见，有人因贵人而富，有人因小人而败。也有人因为婚姻的争吵出走了新生命而开始地位成就新事业。当然买债真接外人，因为买债事先都没人会知道，人对于自己的前途的胜败未当掌握，内心是真恐慌，但都免不了无常买债的情景。在生活的历程当中，咱要检视种种引起的现象，任何出现在生活当中的事件和人物，密密之中好亲像都是在刻画咱的角度啊。生活是一个随缘的过程，每一个人的债务不同，回应的方式和答案也是不同款。像有一些父母宠爱自己的子女，对小孩到大汉的时候爱护非常，造就了孩子的恃宠而

娇的习俗，只会要开钱，未要做事。要创业，当老板的开公司，有人邀请，有志一同，但却是效果无望，经常推诿功过，结果往往草草了结，歪门大吉了，耗掉了富有一半世人的财气，暗境凄凉，这样的阴面，啊，就是佛家所讲的因果，正要恶因得了恶果。在生命当中造成了心身的创伤，是予咱真大警觉甲教训的啦。这就是人生的经验谈，感谢你。

0: 你那个药啊，各项拢真好。
1: 谢谢哦，谢谢哦。
0: 阮头家吼，星期二你看个大嘛，还得搁食心脏诶。
1: 哦，食心脏诶啊，安心丸啊。
0: 啊，拢还得保养诶，未歹。
1: 未歹呢。嗯，
0: 未去互你看，我做你写迄个心血骨神经诶。
1: 哦。
0: 哎呀，我嘛食好去啊。
1: 血骨神经也食好呀。
0: 还搁食目睭诶，我大行食。
1: 啊，你好。
0: 啊，即卖这个甲状腺这吼，异位吼，就会检查个迄个尿道音波吼，
1: 嘿嘿，
0: 是讲都一丝也无正常吼，啊都无冲药啊或者，即个五月尾吼，有机会去检查讲都拢正常啊啦，
1: 拢正常啊你，好，你遐继续食得好不？
0: 好，
1: 你是啥物啊？
0: 我做阿妹啊，我姓陈，
1: 陈阿妹哦，陈到底。
0: 我做你宜兰的那个，
1: 哦，宜兰
0: 泰山路，
1: 对，下面桥到小埔来，哈，
0: 有啦，
1: 好，谢谢来，好好。
2: 咱这边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含在嘴内好营养，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黄头内中有天井补骨髓活化六容，补钙质的白吉天、肉苍蝇、透视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午吃3粒至5粒，吃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日头八足，元气充沛，不是迄个随食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都买唔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边潘大夫甘蔗崩裂药卢波丸，古人人经来大胃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壁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崩裂药卢波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俗语有一句，当然伫咧讲乞食下大愿。乞食本来伊就无固定的所在伫咧住，三餐又搁无固定。如果有一天伊讲我明年要买一栋老阿厝，人就会笑伊讲乞食咧下大愿，因为伊乞食的能力，这件事是无多人做会到的。但口口声声拢讲我要如何如何，或者我将会如何如何的人，人就会讲伊乞食咧下大愿。因为这个梦想太过高远，不切实际，根本无可能做得到啦。其实下大愿并无什么可耻的代志，因为人要成功，必定先爱下愿，愿就是目标。入了目标以后，就有可能朝向这个目标伫咧前进。若无入了目标，一切虽然个人也有成功的可能，但这种成功的可能不是家己要爱，而这种的人也算无介济啦。不过下愿爱参考家己的能力甲个性，下错要愿只是会事倍功半，倍无用一场。另外愿也可下得较悬，但唔通太过死板，爱随着家己的环境变化来做修正，这样才未有未达到目标的挫折感。而最重要的也是爱行动，爱实行啊！任何代志拢爱实行中来完成。虽然目标也准无法度全部拢会达成，与自己的期望有所落差，但要做却是一无成绩。所以咧，乞食讲伊要买厝，如果伊若真实会当轻易行乞，也袂当讲伊无买袂起厝的可能啦。兼讲我梦想，加动手去实行，以免招来乞食下大愿的笑话。所以俗语即句咧讲，乞食下大愿，也对即个启示啦。感谢各位。

美国康乃利大学做过一次四卡的实验，因将无咧注意的四卡，甲落入去将近要滚的油点内面，但是就一只四卡，在千钧一发同时，生死关头，忽然奋力一跳，一下就叫跳出了要注射的油点内面，安然来逃命。激烈的伤害，变幻莫测，有错漏的悬额，最终冒去暗礁。某一个大石头会去点破船底啦，一个入门发财机会，人拢入去，亲像捧起一款安尼做一个杯来，千军万马来咧争迄个独木桥啦。真侪人卷入这其中而不能自拔，结果呢血本无归，而有人奋力跳出了苦海，在苦海来咧求发展，反而事业有成啊。阿摩尼就是向淘金者卖水谋生的故事，十分的精彩。19世纪的中站，美国加州发现了金矿，一下久就使真济想要做发财梦的这个人，对美国各地涌向加州。这支庞大的淘金队队伍中就有一位小农夫，名叫阿摩尼，伊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加州，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像遐尼济人同款，无挖到一点仔金啊。淘金者的生活是十分的艰苦，在高山的深谷里面，气候又干燥，水源又很缺缺，所以淘金的人常常呢，遭受到痛苦的饥饿啊，甲嘴巴。人呢，一面不停抱怨，一面努力找金矿。可是呢，真正会当找到金脉的人，极是无济啦。大多数的人拢是怀着一种希望，踊跃来制作伙，一个罕见的山谷当中，抱怨归抱怨。骂归咧骂，但是又阁唔甘心来等伊啊！阿摩尼就伫破案城中找到一个赚钱机会啦。伊安尼想，如果将这水来卖予这个人，也准比我咧找金矿更加更加紧赚到钱啊！伊打定了这主意了后，毅然来离开淘金的这群人，伊开始利用土墙、岩壁来咧挖水沟，将远方的水引引过来。放入了伊早已经挖好的水池里面，然后呢，经过了这个细沙过滤，成为清凉可靠的清气水。伊将这水灌入这个桶啊里面，运到山谷中，一个一个安尼来卖予这淘金的人啊。有人笑伊讲无志气啦，对遐尼远走来到这，竟然无找着金啊来发大财，却做起卖水的小生意。阿摩尼面对遐咧笑的人，伊根本都不咧个神经啊，毅然。一天一天向淘金者一个一个来在那卖水啊，到了最后，真侪淘金者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有的人甚至母家心无分文啊，流落他乡。而伊呢，借着卖水日积月累，竟然赚了迄个时阵的钱是美金6000块啦。这个当时可是一笔未少的数字啊！别人淘金，伊却是在卖水；别人空手而返的时阵。伊去为家己后来做生意会当赚大钱所借来一笔资金啊，激烈的上阵中常常就会出现一挂热潮，但这个时阵想要发财的人就会亲像螃啊，一直滴一用日子啊，趁这日上。可是呢，上帝要给每一个人的发财梦的时阵是真大方啊，要给你发财机会却是真诞生。经过了经验安尼甲咱讲，任何一摆的热潮出现。赚钱甲找到金矿的人只是少数啦，而大多数的人拢是浪费了时间甲光阴。但是每一摆热潮出现的时阵，如果遐尼迷人啊，输得一挂涉世未深的人，情不自禁误入其中。到了这个时阵，应该及时醒悟，找到新的目标，跳出这个苦海，另谋发展。古早人就讲一句名言呐：看起卖肉起。这也算讲就是在商场一个经验之谈啦，感谢各位。

0: 这个做甲迄个药够好，逐项药拢好，即卖唔着破病哦，即撮药煞贵几倍吼。啊，转来哦，放西药拢唔知啊，半年哦拢全一放一放安尼咧。
1: 放西药拢唔知啊？
0: 唔知，全拢放落去啊。
1: 算放就失禁就对啦。

0: 换了布吼，直直换几啊十领，啊直直换呢。啊，我是讲迄个通讲换台真好，看伊厝的一定好个。
1: 哎，
0: 啊，我就去咱们遐买，就带个买四罐，安尼吼。我搭四罐食袂了吼。
1: 嘿，
0: 我当吼放在就拢好死好死啊！啊，我大夫，真真好哩咯，因为
1: 哦，你食通讲换食四罐，怎么大小便拢好死好死啊？
0: 好死好死啊！
1: 啊，无较早小便拢失禁啦。
0: 啊，都十几个拢唔知影呢，丢丢放落去。
1: 叫那些失禁啦。
0: 哎呀，啊，我够感觉，哎吼，咱那都吃完完啦。我上阵那不要紧啊。吃六罐粿，就拢吃好食。我当吃多少年啊？啊，唔知偌好食。
1: 含咱片完，你吃六罐粿，加手酸了，还拢好食啊？
0: 会惊嘿，对。
1: 爱惊，好食好食啊！放些湿金吃，膀胱丸，真拢好食。
0: 老师，我们去白来店吼，讲爱手术咯。伊讲嘿，唔通你都有哪里补啊？我讲，那去手术嘛无效啊呢。啊，我就直买直安尼吃吃吼，当吃十三罐哦，吃吃当老师拢金美丽开心糖拢有。哇，你我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0: 我讲迄度。微波单啊，我唔同你讲啊，几度食蔗吼，几度烧食蔗吼，啊，要微刮干苦呢。微波单我原来每两啊八对个食，两个食了食食食，哦，够好用。
1: 哎，这新鲜，煮人好啦。
0: 是，你药啊确实好，我唔捌用别人药啊，我只做边头尾我拢甲补。
1: 哎呦。
0: 嘿，我当时安尼吼，伊啊伊啊个卡点，我旁边那个补啊，早再去买个卡两罐。
1: 谢谢谢谢，哦，再去你玩做两罐呢。
0: 嘿。所以万能管理得嘅提高呀！
1: 谢谢啊，感谢。你喺这里买文呢？你带队？
0: 诶，宜兰啦。
1: 宜兰哦。
0: 诶，中伟啦。
1: 中伟勇。
0: 嗯。
1: 谢谢啦哈。
0: 诶，你啦。
1: 多谢你啊，卡点做见证呢。
0: 有呀，有呀，安尼好。你有迄个好，伊都唔识晒。
1: 对啦，对啦。现在有个人给厂家里做。
0: 诶。
1: 无你用加工诶，啊无你共共过来那边。
0: 少嘛，三宝三宝拢过来。
1: 好，感谢你啊。
0: 啊，对啦。
1: 多谢你，谢谢哦。谢谢，多谢，到时间来再去投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这就是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乐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导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必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未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卡扎的骨折，不管多深都要有底，无论深浅，如果那无底，就无法度通去存水啊。深浅有底，并不是讲深浅才有底，而是讲这要有深骨，水才会。

源源不断，有水源永远流出。一口好井，伊个水色清澈，水质良好，水味甘醇。更重要的是水量充沛，源源不断，可长可久。而伊必定是深入岩层，经过了洗炼、沉淀来欠。而一口清井，也准无着水脉，但是伊水量不足，水质无好，水色浑浊。水味冰淡，可能无多久就会孤单，无法水量泄漏啊。早年一口井往往爱供养一村庄的人，灌溉一大片的良田，无论人口、畜生、花木，大部分拢是受到滋润。古井一定是清远中流，啊，那浅井就是水量有限，一日啊就见底，饲无偌济人，滋润无偌济物。就亲像一个人，如果若无精进修持，无读书习艺，肤浅幼稚，向恶白空，言之无物，后继无力，三两个啊，就被人看透，唔值得人深交，也唔值得人重用。闽南语有一句讲：好人有底，就是含深浅有底是同款意思。深浅情深有内涵，密密流水，细水中流。有好人正派有修养。待人宽厚有分寸，好人体会别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好人也准无亲像米酒遐尼好啉来讲，确实清淡，亲像水，会当舒润，会当爽口。以前有一个国正的人，国到一半，未记着水源，伊就来放弃，功亏一篑啊。另外一个国正的人，要国到水泉，伊无私心，披青戴月。将伊骨掉米泉甘露，深井需要深骨，人生亲像咧骨井同款，爱用心用力，爱热心工作，爱努力尽处，才有底啦。感谢大家。

有一间公司的董事长被射了后，被送到天堂看门的天使查未到伊生前的记录，因为真少数有董事长来到天堂啦，所以呢，通常伊自我选择要到天堂，还是要去地狱，并可行到两个所在去度过48点钟了后，再过来做决定。大老板被送到地狱的时阵，伊一个入门娘就发现有一个空欢的派对，所以以前的同事甲老朋友拢在内面啦，疯狂一个玩乐，享受美食，名酒与美女。48点钟了后，大家就甲伊道别了，来分开啊，并希望真紧就可以当来见面啦。然后呢，伊就被送到天堂，也是真清净、真安宁啊。所看到是花草美景，同款疏忽过了48点钟，选择的时间已经到啊。当时就对天才讲，天堂虽然真好，但地狱更加有意思啊。因此呢，伊就被送到地狱啊。不过呢，伊就入到地狱的门来了后，目睭所看到的，竟然让伊吓到一惊。原来是一片的荒野，所有的朋友不是上刀山，无就落油艇。伊正恐慌，就来问地狱的守门人，怎样会变安尼呢？顶一摆不是这样啊？地狱的守门人讲了一句意义正深的话啦。顶一摆你是来面试的，现在你已经是完工了。一个人死了后，将如何投胎？佛教提出讲，随念、随习、随缘，这三个观念嘛，啊，就是讲随着咱的意念，随着咱的习惯，随着咱的愿力，然后呢，就随着往生者的意念、习惯甲愿力来决定未来投胎的去处。如果咱已经习惯了刮目喧哗，来到宁静的天堂，当然特别习惯啦。如果咱是自私孤僻，来到以人为善的人间，当然就无多人适应啊。如果咱勤劳成性，成功将离咱无远啊。如果咱若搬大座骨力开，只恐惊会坐只山坑啦。习惯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对生活的品质到人生的价值，甚至是生从何处来，死到何处去，生死问题拢是有息息相关啦，应该爱好好来养成好的习性啦。感谢你。

0: 我差不多民国92年标志吼判去，啊，我怎啊食你个诶食个药剂个你个药啊？啊，我介绍足侪人甲你吃啊吼，实在
1: 好安尼吼。
0: 啊，人大问我，我食啥好？讲啊，你拢食番薯个，啊，食好。
1: 感谢感谢。
0: 真正面啊足好个，变讲食你个药食了吼，我是较早是做他们个，你吹风你掠吼，拢手拢软软个。啊，拢口拢未止啦！啊，食了吼，我怎啊手用起来会止啦？佫有杂草头毛，啊，佫有杂草，咱会食你的药啊，我拢
1: 哦哦哦，感
0: 觉实在真好。啊，你安尼有会安尼，真家己感恩，真正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0: 啦。啊，电台我有甲你听啦。
1: 你就是食瓜蛋丸的啦？
0: 对啦，食南瓜的天。
1: 嘿，食瓜蛋丸，那个佮食迄个罐的迄个两本偌哩丸。
0: 嘿啦，啊，我要甲你问讲，阮食的杂草呐吼。讲，嘴真苦，啊，人戆一样，啊，我有叫顶日就叫家买两罐啦，啊，我今日
1: 买罐单丸，
0: 嘿啦，啊，今日又搁叫，搁叫伊个一罐，啊，就是讲，即摆就是讲，人安尼血路未顺，哎，感觉头壳戆戆，食罐单丸哦，好。
1: 啊，看迄个罐无啊？
0: 我也无罐啦。
1: 爱食迄个珠宝丸。
0: 爱食珠宝丸呀。
1: 又唔是食瓜蛋丸。
0: 安尼，你甲小弟讲者，啊，我的膀胱拢无力吼，啊，一直想要放，啊，我即摆就甲恁小弟问，伊讲爱食瓜蛋丸啦。
1: 放入鼻就放，爱食瓜蛋丸对。啊，但恁祖孙啊，迄阿个戆吼，爱食迄珠宝丸。咱住伫倒？
0: 住伫石头。
1: 诶，彰化县啦，吼。
0: 石头乡。
1: 石头乡。
0: 嘿嘿，就住转石头咯。啊，我是啊，做小公鸡啦。
1: 哎，小公鸡好，感谢你的见证嘿。
0: 哦，
1: 谢谢来嘿，
0: 好。阿甘文，
1: 再到介绍来嘿哈。
0: 阿甘文你安尼。
1: 好，甘文甘文，谢谢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瓜蛋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的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内外的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食好对药，生活好正常，内外的食好去了后，就袂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6粒，严重个食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个剩800多斤，再来做成1粒1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食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元。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

暗时啊，佫会教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假使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袂去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名国小五年级的学生，不但在学校时常用王八蛋来骂同学，在家里也常常用王八蛋来骂爸母，这让学童的妈妈也很苦恼，你向卫生所亲秘书来求助和辅导，在伊谈话中间讲，这个囡仔拢是用三字经来骂呀，真是王八蛋。原来囡仔会用三字经来骂人，是学因老母口头禅。后来妈妈改掉了口头禅了后，囡仔也渐渐无个用王八蛋来伫咧骂人嘛。看到这样的事件，我想起讲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咧当老师，伊辅导一位伫学校人际关系真歹的小朋友。当伊对这个个案进行了观察记录的时阵呐，伊发现这小朋友经常骂人笨蛋，因而同学拢无介意介斗阵呐。老师就安排了家庭访问，希望会当深入去了解其行为与想法。囡仔一个开门了后，就向妈妈表示讲，学校的训导主任来咧拜访啦。妈妈的第一反应就伫骂讲，是毋是你这个笨蛋？如果做出了笨蛋的行为吗？一连串的笨蛋，使我这个朋友老师了解了问题的所在啦。两件个案的显示，囡仔只是单纯的反映学习成人的行为。真侪人拢了解身教重于言教，但有时阵大人会疏忽了家己既然有的负面的行为，而这行为对囡仔的影响是真大啦。所以呢，在囡仔出现了错误行为的时阵，咱也不能一味去怪罪囡仔，也应该立即来反省检视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适当，并进行调整和辅导啦。感谢大家。

有一日，明太祖朱元璋打扮白身出巡，来到一座古庙，忽然感觉会咬嘴大。有一个农夫在这个时阵就捧上一杯茶，明太祖感激之余，就赐这个农夫为官吏。当地一位书生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心内就真不平，所以呢，古庙做了一对联：十年的寒窗下，不如一杯茶。在过程当中，明太祖又过重游庙的时阵，见到这副联，知影讲是针对伊来的这个题目，所以就改编了，写讲哦，医财不如利。

立命不如意啊！佛教你讲，迷信道情，心结人缘，也通去讲结善缘，才有人缘，再当得道道助，如同这个农夫同款，也是先有一杯茶，甲明太祖来结善缘，而后来再当获得官位的果。你做人处事上，讲结善缘是上要紧，如何来做得到呢？咱应该爱来加一寡关心甲赞美，赞美是世间上上好语言。无人无欢喜要获得赞美，尤其是别人来失意的时阵，咱也对于适时的关怀问好，如同寒冬送暖同款，会激发对方的信心，互伊振奋心情，重燃希望。常言道，口边就是言，对他人施以关怀，也以彼此结下了好因好缘。所以呢，关怀赞美是结缘的最佳的妙法。中国人重视见面三分情，既然有缘少见面，经常就保持笑容，真心问好，互人感觉讲如沐春风啊，好比亲像烈青分的环境，一个微笑会当化解不安的情绪，人物之间有了这个芥末，一声问好会当驱散阴意，所谓受气群无怕笑面人啊。微笑代表友善甲沟通，会当相处融合，减少了这个摩擦。常常甲人问好，对方得到咱安慰鼓励，彼此间就结下了一份的善缘。人际之间的往来是互相成就的，拢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呢，他人有所困难来请求相助时阵，卖轻易就该推卸，费一点啊时间，吃一点啊亏。发心甲对方来结缘，如果家己真正是力有不足，所谓技术嘛得爱有代替，技术嘛得爱有艺术，也爱顾及到对方的尊严。如遇到和平来婉转甲技术，对方自然会当感受到咱的善意，愿意为人付出，播下了善缘善种。时间一久来，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啦。人物相处，只要愿意为人服务。就是讲，一个淡头，一个微笑，一句赞美，一经的助力，拢就是结缘的机会啦。感

0: 八台好，你好。
1: 嘿，国庆，安来。
0: 我想，我咧进前有甲你灌两罐咧大罐的潘大丸。
1: 嘿，潘大丸。
0: 哎，
1: 你食安怎？
0: 听阮哥哥吼，伊嘛是拢食你的潘大丸，
1: 啊，食了。爱吃什么镜头？
0: 伊算讲阮诶咧做老朽啦，他做拢算讲介个疲劳无吼，伊嘛有迄个米干代言者啦。啊，食你的迄个潘大丸食了吼，啊，真正迄个米干迄个无伊呢，你检查做哪好伊？
1: 嘿，食久了无呀？
0: 嘿，我食，你也差食几十年有啊？嘿，
1: 食久了无呀？免疫呀？
0: 哦嘿，啊，就食了袂歹，即马，阮哥哥就是讲啊，阮诶后生吼，嘛是安尼，感觉讲话敢那嘴太臭，外苦安尼，啊，我都煞煮。真正甲你灌两罐大罐的，
1: 食罐头嘛好啊。
0: 有啊，啊食了就今仔日就问我后生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诶有效安尼啦。食第二罐诶半罐较低，食了有差啦。
1: 你什么大名？
0: 我姓侯，侯宝玉。
1: 侯宝玉。
0: 嘿，阿兄叫侯宝兴。
1: 在台东诶呢？
0: 嘿，台东杭州街148巷。
1: 好，感谢你咧。
0: 嘿，啊今仔日我来叫两罐大罐的。
1: 诶，瓜大丸啊。
0: 瓜大丸。
1: 好好，我明天再来给你寄去啊。
0: 好好，谢谢你，
1: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2: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让咱吃到会满意，就要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方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到黑黑黑，绕到正空，绕到流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

啊，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食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金钙、黄泥、连椒、牛蒡子、赤竹药、生地、红枫、甘草等。精选的中药，天然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

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恢复之用的良方。肝大夫解毒丸、面上乌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食咱的肝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民肝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肝大夫解毒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肝大夫肝胆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你大学入学，你写表的时阵，有一个学生忧心忡忡，就对老师安尼讲：我唔知道要安怎填写报名表，因为我含一点啊专长都无。这个学生的功课是平平啊，无任何得奖的记录，但是伊热心助人，认真负责，谦虚有礼，老师肯定伊的表现，这美德应该算是一种的专长。这个社会就是需要更加这样的正见、有远见的好老师。毕竟品德比外在条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好比亲像咧职业场所内面，学历高、经验丰富的人，个人是杰出，但敬业乐观、热心付出的人，会当更获得主管的器重，因为专业在研究进修，而美德却不是一日可以造就的啦。查甫囡啊，甲一个查某囡啊，去佚佗包个公司，行到这个门口，慈善团体义工正为地当的灾民来伫咧募款。这个查某囡啊是一个学生，背包内只有200块。女学生无好意思在来问，这样是毋是会嫌伤少呢？这个义工真诚恳的感谢讲，不在乎钱多甲少，爱心最重要。这查某囡仔真欢喜，就将这钱投入募款的箱中，包括公司内衣衫平分，抹粉装水的美女如云。查某囡仔忽然间问伊男友：“大家拢装啊遐尼水，遐尼好看，我是不是穿安尼感觉像阿渣像歹呢？”这个男朋友伫温柔个讲：“拄只你的行为，足以证明你的心是真水，心水人个水啊。”有一句名言咧讲，漂亮的女人只是保镖，而自卑的女人却是宝库。无论男女老少，具有责任感、热心助人，而且自卑爱心的人，高贵的精神美德，更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大宝库啦。

修行乃至饮食拢有一寡禁忌，譬如讲参加婚礼不应该穿白色的束缚，因为这种衫裤类似校服同款。春节期间嘛，不应该提到讲死不吉利的字眼，也别使去骂人。换厝爱看时辰，换床爱看方位啊，别使随便去探望病人。种种的禁忌，会使讲较济鸟仔门啦。这种禁忌有真高的民俗的色彩，也蕴含着先民求平安吉利的生活思想。乃至于俗犯这种禁忌就会如何，恐惊无法度家己去检验啦。因为同款一个人，无法同时去做俗犯禁忌甲无俗犯禁忌的实验，所以有一挂代志的发生，就真容易被人牵强附会、为声为影了。也因为禁忌在人民心中有真大的力量，所以就有真侪人会因为无小心。去触犯到禁忌而心情不安，惊讲会大祸临头。无禁无忌食百二的这句话，就是对触犯到禁忌的人咧讲的，或者触犯禁忌的人自我安慰，亲像讲破碗碎碎平安的用意啦。乃至于要安怎如何消除内心的不安，迄得爱看当事人了。其实无禁无忌食百二这句话更加有无禁无忌反而更加好的意思。诚然。禁忌太多，做代志会白卡白手，缺少效率，也容易失去机会。若无禁忌的观念，或者无在乎禁忌，反而更加自在。而且这也未去触犯到禁忌的过路啦。凡事还是爱理性对待，以事事平安了。讲到无禁无忌食百二，这并不是指讲若无遵照禁忌观念的人，就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也安尼讲，是因为气甲字的音是押韵啦。不过话阁讲倒转来，无食百二，至少生活嘛比较会较快活自在啦。现代已经是科技的时代，但禁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还未消除。无讲的就是以前的人讲禁忌是求平安吉利，现代人个人求平安吉利，但主要也是为了钱财。法律上甲道德上的禁忌反而无存在了，所以俗语这句讲了真好，无禁无忌食百二，感谢大家。

台湾话有一句咧讲，无敬无欺，食百二。食百二的意思就是讲活到一百二十岁啦。中国的民间有真侪禁忌，婚丧喜庆，居家如。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1-800-96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9600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接下来开始先来安排陈百潭的欢喜酒。

凤山湾的苏联车轮席。台湾的中部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就出产真多水果。南部不但是金蕉甲往来产地，嘛不是台湾对外出口农产品主要的地区。在民国四五十年代，台湾所出产的金蕉在日本市场占90%，出口的总金额来到5500万的美金。往来大部分是用罐头形式出口，出口的数量不是全世界第一。在民国60年，台湾的往来也总产量超过35万公吨。来讲咱台湾的金蕉加金蕉皮，金蕉移植了后，会为青色的转做黄色的，果肉也会变加白色的。这种外口黄，内底白的模样，就被比喻做外表也是黄皮肤的亚洲的民，但是伊的习惯、思想、加行为，拢已经变作西洋化的东方的人。这些人主要讲的拢是外国话，有的人甚至已经不要讲爸爸妈妈国家的话啊。另外，台语有一句俗语：“金蕉吐囡仔为囡仔死”，就是讲金蕉树得结果了后，也母猪变会死去，由新的继续生长。这句话是比喻父母为着子儿细碎的生长甲未来，一直的牺牲奉献。再者，金蕉通常干那食肉，无食皮。金蕉皮的功能就是要保鲜。在金蕉食完了后，金蕉皮咱就该扔掉嘛，所以被看作是无价值的物件。就这首囡仔歌。

金招牌看起来是无什么价值，无什么用途，嘛不好共产党提来做宣传，讲台湾人在国民政府的压迫之下，金招牌拢话烧去探瓦灰，干那老金招牌来吃，这吃过金招的人拢嘛知呀，哪有可能金招白皮老金招牌啊，家己吃金招牌？可见这些宣传过的人，可能根本就唔捌食过金蕉。科学一直在进步，目前的技术，金蕉皮除了用加工做成饲料来饲动物，也用做肥料，无论是金蕉也是金蕉皮，拢有伊的经济价值。金蕉目前嘛是咱台湾相当重要的农产品，只不过伊的价加纤维以及糖分拢真高，如果食过量，较会造成咱心脏、肠胃功能无好，有这功能较歹的人嘛无适合来食。另外，咱若是看漫画吼，会看到人若去打着金蕉皮了后骨倒，科学家为着要来证明这桩代志。也个真正吼，在2014年有去做实验，证明金蕉皮伊个摩擦力非常的低，确实真容易互人骨倒。

0: 还有路大雨那一日。
1: 另外若是皮肤干，还有细条条纹，啊嘛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还有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每天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后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还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

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0: 五彩夜光边。
1: 咱台湾已经进入去老年化的社会，这老大人的健康议题也开始引起注意。眼科医生就有指出，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保养就要趁早开始。一旦若是有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所造成的失明，安尼人生就是为彩色变乌白。黄斑部是伫目睭的视网膜的中心，有高密度感光细胞，这是视力上敏感的部位。伊是干那一束束啊，尔确实决定90%的视力。黄斑部一旦若是受损，会严重影响到视力。第眼科的门诊吼，这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是造成失去视力上常常看到的疾病之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年龄的增加，和黄斑部的色素沉代谢能力减弱，无法度排毒，因为氧化堆积在色素沉甲弹性沉之间的视合值，引起黄斑部色素沉变化。有1%至18%左右的人，会在5年内的视力就会恶化。黄斑部因为有黄斑色素来得名，黄斑色素以主要成分是叶黄素甲玉米黄素。这两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必须爱为食物中来摄取，再个该钳在目睭的来吸收有害紫外线。在大自然有600多种的类胡萝卜素，但是跟那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存在咱人类的目睭的黄斑区。色彩较鲜艳的蔬菜水果，因的含量上丰富，包括白灵啊菜、大冬啊，也个青菜花、芥蓝菜、枸杞、金龟、人参、番麦甲两林。在咱的日常饮食，那是缺少维生素 C、维生素 E， 也个贝塔胡萝卜素，在抗氧化的维生素以及锌，将会增加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风险。一旦那是侵蚀的蔬菜吃不够，就必须爱挖靠健康食品来达到预防视网膜黄斑部病变。这对常常使用电脑、手机的族群也有帮助。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也很方便，酵素软喉糖一包有30粒10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丁之卡，也可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可以吃补，也可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里面的白芪，还有冬心，还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欧摩啊，有核桃，还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麦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让你一片接一片，要稍控制。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另外也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下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候要用清洁的汤匙来切，放在滚水里面拿来，看是你要吃比较薄，还是要吃比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杨一峰的男女爱歌，江辉的锣声拉响。
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商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我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好清楚。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

0: 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我们身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大娘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天天气不错，秀清早起出门，因为我们说早时较早出门的朋友有感受到吗？一阵风这样吹来，不然一阵风啦，风这样吹来凉凉，凉凉很舒服，感觉我的习惯像那种秋高气爽，热天的秋高气爽，是说热天这个季节这样有这个风吹来，还有出日啦，不是说热啦，所以才说这种天气这样很舒服啦，适合出来这样游览啦，佚佗啦，吼，出来去游赏百货啦，哇，大家拢出门，节目一定都无人在听，感谢啦，若讲有在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的朋友吼，感谢你，感恩吼，节目进行当中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再多多利用吼，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黄以麟唱的吼，可爱花蕊，无咱正常拢是听吴俊怀，换一个黄以麟的这首吼，可爱花蕊。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这句台语吼，真正都趣味啦，好都趣味啦，吼，安怎趣味？这句你有听过无？兄弟是兄弟啦，哎，无囝来嫁你娶，敢对？敢那冇听讲无囝嫁你娶呢？哎，爱讲吼是衰人啦，啊，对，我们在讲个趣味啊，兄弟是兄弟啦，无囝都爱吼衰人娶啦，对啦，咱台语这句来底讲个意思啦。艺术的形容吼，每一个人啦，拢有咱家己吼一片的天地啦，吼，咱家己代志当然爱家己来做负责啦，爱家己负责啊，吼，咱讲兄弟啦，吼，自细汉就当做大汉啦，吼，所以彼此的感情真好啊，真亲啊，啊，但是呢，大汉大家成家立业了后，哦，娶某了，生囝了后。每一个你有事业，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家庭啦，需要来照顾啦，有家己的事业爱在无闲啦，啊，所以大家虽然兄弟是兄弟，但是虽然的代志吼，也是爱家己去解决啦，吼，所以国语对应这句话吼，华语所讲就是吼，个人至少门前雪啦。哦，咱台语就是讲哦，兄弟是兄弟啦，无囝嫁你娶啊，不是个嫁你，无囝是随人娶啦。

伫个迄工吼，看一个阿桑吼，伊要去买饮料啦。哦，讲到饮料吼，诶，手摇饮啦，我因为少年啦，以为我刚去西门店啊，迄个手摇店的人饮侪啊吼，生意是好干的，少年啦，大家拢一个人，诶，拢一定手底吼，拢提一杯，捧一杯啦，吼，伫个啉啦，吼，啊，我就讲，迄刚是看一个吼阿桑啦，吼，伊嘛要去买一杯啊，吼，所以买手摇饮，那不是讲干啦，恁少年来使啉，我嘛是会使啉嘛，吼，哦，诶，甲小姐讲吼，诶，小姐，诶，你生阿甲我买啊，我买生阿甲哦，恁老伙仔人买吃冷，啊，天气热，食一下冰偌好嘞，容易买生阿甲啦，吼，啊，小姐听无啦。什么啦？你不爱什么回啊？呢吼，有有啊，有该回应啦吼。我不爱生啊角啦，因为我无啊，阮家无生啊角啦，我无生啊角。冰块啦，不要简单讲吼，一去冰啦，去冰啦。我今麦你都爱，你那不爱生啊角，今麦来讲吼，哎，你买什么饮料出啥啥吼？一路问你讲吼，要不要去冰啦？就讲吼，你生啊吼，等于讲吼，你生啊角被切黑话摘了掉啦。去冰要不要去冰？去多少？哦，伊讲吼，我买生阿角啦，哦，我无生阿角啦，无生阿角，吼、哦，我给你加冰块啦，吼、哦，生阿角啊，唔是叫冰块，啊，冰块唔是叫生阿角，哦，讲到吼，呢个生阿角吼，咱岛那即马有冰毒啊，大家都嘛有吼，即马有咧冰毒，我好有咱家己吼，叫来结一下这个生阿角吼，啊，即马有咧冰毒啊，拢主动诶，吼，主动结冰就对啦，主动要制造一个生阿角啦，吼，冰块啦，生阿角啦，哦，讲到以前吼，诶，讲到我第一号做冰。做兵唔是吼，迄落啥，迄个归回了吼，爱去做阿兵哥吼，爱去吼九条好汉啦，唔是这啦，唔是讲做兵啦，

你第一好做兵啦，哈，做绳啊啦，啊，做绳啊，咱就听有啦，哈，咱来讲第一好做绳啊，哈，啊，最主要，咱有一句台语在讲，来听起来靠迄个押韵啦，好，讲我第一好做兵，哦，第二好做医生，哦，这所以就来讲做兵啊，袂讲无你若讲我第一好做绳啊，第二好做医生，敢那听起来就较无迄个押韵啦，较无迄个味啦，哈，哦。哎，绳啊，当然嘛无味。第一号做兵，第二号做医生吼。第一阵日本统治时期啊，咱台湾吼都开始有迄个冷冻业啦，有迄个冷冻业吼。当然就冷冻业，一方面吼啊，一旦讲低温保存吼，在食物吼物件较袂去有派去吼。啊，搁再一方面啊，热天的时阵好，热乎乎呢啊，阿上你咧一杯饮料，你买绳啊卡。哦，食一点仔凉的啦，吼、哦，一袋就好啊啦。哦，咱第一讲啦，讲吼，迄、那个天气那热吼，啊热天吼，食一几啊鸡啊冰啦。哦，迄阵鸡啊冰，那参照即马迄个笋啊，讲哦，遐尼啊侪种着，遐侪口味着。即我清冰都安尼食甲引导去嘞，吼、哦，真迷人啊。哦，迄阵就是总过一种吼，较高级的食一个吼可尔必斯啦，哦，口味的。当然啦，热天食一粒鸡啊冰啦。吼、哦，是上界清凉啦，吼、哦，所以咱得讲迄东西啦，迄东西你要做这个冰啊、结霜啊啦，吼、哦，咱讲结霜啊干啦，吼、哦，是不是爱一个清气的水，清气的水啦，吼、哦、啊，有一粒糖啦，吼、哦、啊，当然爱有电啦，啊，无你霜啊要安怎做着？我讲迄东西啦，啊，但是有一挂台湾人跟他看到迄个霜啊干啊，吼、哦，就用水啊。哦，就是啊，生啊干啊，用水做材料啊，嘿，就是讲嘿，这温碳的，温碳未了的啦，好，温碳未了，这种这个生理啦，只要有水啊，好，有水就来让来好卖冰啊啦，好，都是一本万利一个这个事业啦，所以我们叫一句话在讲吼，讲化水的建档，哦，化水的建档，哎，水都水啊，哦，讲在卖嘛有钱就对啦，哈。哦，所以朋友，安尼水，我们在讲吼，第一好吼做兵吼，啊，第二好做医生吼，迄是迄阵啦，吼迄阵啦，吼，你讲着做医生吼，正要要讲，你足久啊，我迄阵多入来电台时阵吼，啊，阮那边都有一个吼，我拢一个蓝大姐，哎，迄阵吼，那个大家同事之间拢挂好，拢嘛那个足尊重，对不？你若尊重我，你敬我，我当然嘛就尊重你，大家拢就互相啊。好，我看迄阵啊，那些那个同事吼，大家拢称呼，比咱看年长诶，那么啊某某大姐、某某大姐，拢来大姐伫称呼。迄阵我是讲，迄阵我多吼，安尼啊，初出社会吼，来到民本电台吼，即同事大家拢真好斗阵啦。很好哈，好了，大姐，我正话咧讲啊，其中有一个大姐啦哈，伊讲吼因后生啦吼，落考掉啦，好考掉用吼啊医生啦，我落个恭喜呀啊医生好啊哦，迄阵诶几十年前啦，好考掉医生，伊讲啊这医生老好啦，结果是什么医生呢？兽医啦，兽医啊，诶今麦兽医外行诶。对不？另外，另外，大家拢有饲狗啊，狗来小看，哈啾，见了来去有医生看，吼、哦，那些兽医对吧？狗嘛预约呢，还是讲迄阵啦，还讲啊，做那个狗的医生兽医啊，哦，很难讲别种医生吼，有影都无同款啦。哎，伊今嘛哪讲兽医，哎，很红呢，吼、哦，很红呢。过来医生看冷门的医生啊，迄阵讲啊，恁家做医生考掉医科的吼。都一科，起科啊！哦，即马拢吼，足清，足迄落吼，安尼入门的一个吼，什么兽医啊，吼医生，吼起科医生。第一号做兵，第二号做医生，吼、哦，来得化水的简单，水吼，咱、哦、免本钱，水多水啊，开去落水啊，对，当来做生意啊，哦，免本钱的，但是你水嘛，要纳水多费啊，大家这就东山再起。

面对某个化水的简单哈，哦，这就是讲话靠迄个影响力的人啦，吼、哦，化水的简单，好厉害，红高下，吼、哦。啊，感谢朋友关啦，听啦，开讲啦，好、哦、啦，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讲话介绍哈。诶、哦，咱到哪里煮食吼？啊，爱用着油，秀清叫两种油，吼、哦，这种好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有粗橄榄油，吼、哦，老树橄榄油，有这个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啊，个咱这个保健品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力沙米，啊，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叶黄素啊，啊，个 B 群，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粒，规缸好精神、好气势，哈、哦，啊，个益生菌，哦，秀清家冇益生菌，啊，冇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啊，个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这款珍珠面霜，哈、哦，啊，另外脆甲米呢，加减啊淡散，哈、哦，像我咧出来佚佗啦，哈、哦，落地啊，看你别地啥物会，有啊，另外咱的槟榔喉糖啊，哈、哦，甘蔗的不会很甜，润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好、哦，啊个这里芝麻和枣糕，好、哦，黑芝麻和枣糕，好、哦，啊个元气糖。吼、哦、啊，个即罐水来啊，个吼，咱的产品啦，啊，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电话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来听这首《感情放一边》。

这首大家拢知影吼，陈英杰《红背山》。萌萌啊，吼吼，迄阵咱咧足受欢迎的吼，咱继续过来听，好啊。听众朋友，感谢你，吼，咱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吼，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吼，2305-6924，2305-6924。

这首歌吼，无人爱啦，什么物件无人爱？哦，这是歌啦，哈、哦，感谢朋友啊，这波哪底听哈？哦咱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吼，23056924，收藏电话再拿卡，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嘛，足侪咱的朋友啊，小辈介绍，你看即马出门吼，唔免麻烦人，像讲你看天气也好好啊，我那来洗洗啊，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好不好？好哦，而且咱朋友底下招一讲吼，人早早的安排啊，吼、哦，要去对下佚佗游览，吼、哦，那拢对人会丢啦，就是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足自在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暑假个加多食，哦，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暑假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元，980元，2个月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哟、哦！哦，23056924，23056924。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是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跟听众朋友吼开讲吼，讲一下吼，咱做人啦，吼，做人足重要的啦，爱学你知无？需要咱每一个人吼去学习去学，甲着去了解，甲着去明白，吼，做人真的啦很重要吼。啊，像讲你若捌一寡遮人情世俗啦吼，并不是讲吼啊，咱都爱互家己吼，敢若变甲吼很庸俗啦。我甲你讲真真正正吼，诶，足了解迄种人情世俗的高手吼。伊把这个吼人情世俗，但是伊袂讲吼，互人感觉很庸俗的人哦，啊，可以当吼保持一种足高雅的心境，甲着一个见解呢，有一个故事啦，吼、哦，孙权抗夏，哦，这个故事，伫三国时期吼，东吴大将吼李蒙，伊足会向带兵吼去修建，足牛的哦，所以非常受到着吼孙权的重视，甲着信任。但是有一点就是吼，孙权吼无介意伊安怎呢？就是吼，伊无爱读册啦，吼李蒙伊无爱读册啦，吼诶知识基础啊，拢比较吼诶较弱较无啦。所以安尼呢，孙权吼经常就该苛刻啦，经常系苛刻啊，李蒙啊。

李蒙啊，你即马吼掌管着这个军政这么重要代志，运动啦，加读淡薄啊册啦吼。李蒙吼，伊拢伊着啊，我军中公务足无用的啦吼，用种借口讲，那无时间读册啦，无时间去看册就对啦吼。但是孙权吼，一直吼改苛刻啦，一直苛刻，一直改苛刻讲吼，我敢讲吼，是要叫你去做吼，专攻迄种吼。去读迄个文学博士哟，唔是啦，只不过讲吼，和你安尼加读淡薄啊册啦，按这个册当中去了解一寡吼，这个历史尔啦。啊，特别啊，可能你看一了册，读一了册，啊，你拢讲家己吼，公司足无用的，无用噶呢？咁讲吼，你会比我较无用吗？我这尔无用吼，我也是吼，常常有读册啦，会看啦。啊，家己感觉讲吼，这个学问啊。见识啦，甲着修养吼，拢有进步，你知无？所以自此以后吼，李蒙吼有听了着孙权的苦劝啦，吼有听到呀，吼所以痛下决心，大家都坚持吼，切沙来爱看爱读啦，大家都坚持啦。尾啊吼，有一位同事啊吼，鲁肃啊吼，鲁肃。又经过了这个所在吼，阿家吼李蒙哦，有当真吼啊，算阿讲交谈有讲到话啦。啊，这个李蒙吼，竟然呐、啊，哦，伊迄个学问甲着知性呢，拢达到着真高迄个水准呢，甲以前完全无同呢。吼、哦，真正好，这个鲁肃吼，安尼着惊啦。哦，士别三日，哦，真正刮目相看呢。哦，你看你现在这个吼，在学学问啦、啊。诶，刚才唔是去当年迄个阿蒙啊、哦，吼、哦，所以即句吼、哦，就是咱人吼，后来常常伫讲吼，士别三日，吼、哦，当刮目相看，即个典故的来源啦、啊，吼、哦，由此可见啦、啊，一个人迄个气质，迄、那个气质内涵，一方面吼、哦、是天生的啦，啊，另外一方面吼、哦，都要咱后天家己努力、家己修炼的即个结果啦，嗯。

这首三国志哈，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咱这个叶黄素啦，那讲到叶黄素哈，咱这好朋友啦，哦，那有听到哈，那拢电话来的注文，讲咱这罐叶黄素来的假哈，有感觉，哦，有感，安尼就丢啊，安尼就丢啊哈，哦，无你那手机啊在看啦，啊，电视在看，看电视看手机啊，足假啦的啦，足假啦的。哦，叶黄素来叠加，为什么咱这款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欧露呢？主要就是爱护的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哦，像讲哦，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啊，内面的毛锌啦、铜啦，啊，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就是迄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咱的朋友讲，哎，咱这成分剂量来叠加，嘿，有感觉。好，哦，啊，所以呢，哦，咱有甲咱小辈介绍，啊，甚至咱的囡仔嘛是规工啦，我们现在紧啦，看电脑、看手机啊啦，啊，人迄种吼工作的关系需要啦，啊，有的是耍游戏啦，哦，就耍了耍几落点钟哦，啊，小可沾杂一个啦，哦，叶黄素哪吃就对啊啦，吼，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好，哦，朋友啦，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除了叶黄素毛 B 群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哦，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块。啊，你有在吃益生菌无？哦，补充好菌呐，啊，哦，那好菌呐，啊，这呢，啊，那个坏呀，啊，好坏菌的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好，哦，像讲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啦。哦，这是混的哦。哦，咱这是混的哈，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啊，一天哦，吃一包啊。哦，啊，帮助消化，厝内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哦，要注文吩咐，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碗饭随我的歌。

你的梦啦，吼，再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咱到老底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一定要用着油。今麦问起来吼，大家讲爱用好油，唔免欠哦，什么好油？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哦，大家今麦拢有滴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啊，你那记着买着无损呢？好，买着无损，还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染一个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好，所以个朋友，感谢你先来咱介绍一罐，100%纯的这种老长青的，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工落去慢，秋工是较高工啦。哦，一过去这慢足紧啊，你规片伫扫，但是难免啊，有那个涂骹是讲会伤着啊。哦，过去减免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讲秋工是较高工。哦，啊，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一个影响。哦，啊，这种酒无啊渣，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呢。我咱到煮食吼，煎煮差钱啦，吼、哦、啊！有当下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吼、哦，咱这款粗根啊油，你就当吼直接倒落去呀，吼、哦，尤其三青菜，青菜洗好了啊，吼、哦，烫青菜啊，吼、哦，青菜洗好，粗根啊油直接来倒落去，增加一个营养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啦，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呢，比如你要用过咱这款粗根啊油，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哈、哦，就是讲会当煎煮差几凉拌，用粗根啊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咱咧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煮好了，大家过个精力小切切一个呀，哦，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好精力，这就是用好油啦，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拢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吼，较暗色，就是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哦，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哦，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两罐，吼、哦，迄、那个礼盒装装好势。哦，朋友若要注文欢呼，收枪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望你出外，爱保重。

感谢朋友啊，节目有在听吼，啊，咱的产品有需要吼，点了只拉卡，吼，咱都在咧广告介绍的吼，这个粗橄榄油吼，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啦，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防护这个脆甲醚呢，好，像讲咱吼，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吼，加减啊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黑芝麻，吼，啊，看得到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吼，好食吼。我们那朋友底下来，大家开讲啊，偷开啊，请大家吃。有吃过人讲，哎、欸，好吃呢，伊也要爱啦。所以呢，朋友过来给咱助文吼，足感谢。除了讲，我咱的芝麻核藻膏，这一包是300块啦，吼、哦，内面得十外袋，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啊，毛元气糖啊，吼、哦，元气糖迄口淡薄啊，松麻开，吼、哦，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吼、哦，啊，搁有吼、哦，这个喉糖。好、哦，酵素软喉糖，咩几粒啊？放喺辣底啊，放喺盘啊。哦，有想要食，想要感觉都有啊。润喉，哦，那你的气味啊，哦，都知道啦。天然天然植物萃取，有迄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哦，我那个朋友哦，很爱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诶。哦，这一包才100块，我说那个朋友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哦，那个买来请大家，哦，甲朋友分享。啊，有诶吼，囥喺礼场遐，我大家食，啊，有即么服务处啊，哦，那囥喺爱人家己摕，哦，甘一下，润喉生津止咳，啊，有当话讲一下，这嘛是甘一下，吼，哦，咱诶喉糖，哦，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吼，啊，佮咱即罐水来啊，佮水梨膏啦，哦，水来啊，佮一罐呢，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 23056924桃花香。

看化脸拢爱在卖杂志，唔是要卖恁腰果甲卖鼎嘴，是要卖化妆的肉戏。今仔日全部咧俗俗啊卖，猪肉要甲当作咸菜食。哎，恁若欠用，才紧来坐。看，哎，我来看俗鬼看，唔是我咧爱看。我的水粉摕去拌，拌拌真好看，短短的敢那鸭蛋，一盒接卖恁两块半。我卖分家贵啦，一个阿婆啊，今年八十几，抹着我的汤粉甲水粉，过老水啊老水。来哟，诶，即马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就爱拣迄个好气味的；要若是要抹，你就爱抹脆边，爱人啊闻着唔只会心咪咪。那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抹个片头，啊，拄好亲像圆山啊迄只红片头。诶，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请是。你若要甲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要若有人要治，你就趁即马进攻去。要若无，互我收起来，接要治吼，就爱阁电工钱。有人买无？啊，什么？大家说静静，安尼再开，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腐，俗饭食嫌娇骨。珍珠甲我看做鸟屎啊屎，我袂恁俗，恁煞甲我嫌歹。呾，要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这个四十八人份的网罩。用个围罩卡，也用个围篱笆，嘛用个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一领才袂恁意思吧？过来哟、哦！诶、欸，即马要来画气歌，你唔通看做这个油歌，摕等于乌白说说一个古变态歌，煞予人讲你是歪歌，也许阵你就真啰嗦。来来来，诶、欸，要无来画一个杂文，这个杂文胖逛逛，搁逛逛胖，骗一摆会胖七公。摕伊摕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放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生虫。来哟、哦，半卖半小三，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未成，变化变转呀。恁若要爱只化声，紧来哟、哦。

啊，感谢朋友哈，节目第一听，电脑那第一卡啦，哈，第一猛单的产品啦，好，感谢大家感恩，好，什么灵安主师哈，咱第一广告介绍哈，这个叶黄素啦，那朋友啊，过来给咱助文啦，好，过来给咱助文啦，第一讲哈，因朋友啦。哦，啊嘛是安尼吼，那手机啊伫咧看，电视伫咧看，讲甲伊同款啦，嘛是安尼哦，足食辣的啦。啊，所以毋知讲我，你叶黄素爱哪食？伊讲我冇得食叶黄素啊，吼。啊，你看平平讲有得食叶黄素，那你平平讲我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吼，来伫咧食吼，有迄个感觉啦。好，有感觉都差啦，吼，对不？感谢大家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680块，一罐680块。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够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种针对着啊。外国人内边讲哈，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哈，来第一家做一个保养，有感有感觉。有感觉就对啊，啊，所以朋友就有信心的哈。啊，唔再给咱小辈介绍，讲你咧食叶黄素哟，啊，这修清一罐啦，修清一罐哦。感谢大家哈。哦，阿达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除了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欧露哈，佮其他的啦。哦，像讲哦，咱葡萄糖胺啦，你看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哦，足自由自在。加当翁西背管路基，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哦，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啊，你世界有啊，咱的朋友拢有教你食，因为咱有会所啊啦，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哦、咱这个世界主要好吸收，哦，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哦，啊，这一罐980块。

一罐980块哈，啊，啊，个有咱的益生菌啦，啊，也冇稀油啦，好，苏力通的稀油，也冇一罐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大豆卵磷脂啦，感谢大家哈，电话来电注文，来电询问哈，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生。

今这个歌有听较侪首吼，拜来时啊啦，吼啊，大家较轻松一点。啊啊！我要做本产品，电话爱拿卡，卖有秀清轻松。来接电话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春龙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山野火听不煞，没关系，我们下午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收听的节目再过来安排，我们第一饭后下午四点电话继续卡2305692，等下下午四点我们再过空中再相会。

0: 首六千字。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线，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色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每一个行业拢有专家或者是专业，单中写作就是作家，中意音乐是音乐家，专意画画就是画家。身为专业，在技能上、人格上、性情上，必须要具有什么种的条件呢？这是专家的条件。古早人讲，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心。会当得到人心者，就当得到天下。做一个政治家，一定爱有大格局，会当包容异己，容纳真济无同的意见。唔通讲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思想。一个人会当包容一家，就可以作为家长；包容一村一里，就可以作为村里长；包容一个官，就会当作为县长；会当包容一个国，那我大人个成为国家的领袖。政治家克拉克安尼讲过，政客之考虑的，就是下一摆选举为考量。啊，那政治家伊的思想是用考虑到下一代生活，所以因此呢，政治上要成为一个专家，心量就是爱去放大，眼光就是爱看远啦。科技不断进步，今仔发现一项原理，也准明仔就被人推翻掉。杨克超先生还讲过，今日之我不朽，以昨日之我挑战啦。所以做一个科学家，爱具备求知的精神，甲敏感的观察力，像牛顿发现。

无论是神父、牧师或者法师，不管信仰多一个宗教，要成为一位宗教家，对于自己皈依的宗教，必须要爱有坚贞的信仰。如果信仰只是徛在利益的考量，对咱有利益就信，啊，若无利益，咱就甲放弃。这就是一种利益宗教的行为。宗教讲究的就是牺牲小我，服务奉献。所以从事宗教教会工作，必须要具有忠贞的政策，也因此爱成为佛教的法师。那成为基督教的神父，也需要经过神学院的培养；成为道教的导师，也是爱经过道学院的训练，才会当拥有宗教家所具备的条件。所谓专家，就是学有专精的人，会当成为专家，就应该努力充实，成为专家的条件啦。感谢。

俗语咧讲，要给伊鱼食，不如该安怎钓鱼。由此可见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可以增广见闻，得到智慧甲技能，以及应变万事的技巧，也会当独立自主，无需要靠着别人的鼻孔来咧喘气，也可以改变生活品质，更加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出未来的一生。细只鸟啊，一个出世，拄啊打开始，必须要依赖着母鸟独糖来互伊食。但羽毛渐渐丰满了后，必须要学飞，啊，才会当独立自主，出外去掠虫食，唔免得阁靠着母鸟来一个喂食。学习也必须要掠住机会，像《点少成金》的故事中的乞食，伊遇到李东斌，李东斌要互伊金啊，伊却是讲我要学晓。点石成金术啊，这就是掠住机会。英国铁学家贝金马来讲，智慧者是咧制造机会，戆的人是咧等候机会，聪明的人是把握机会。学习对生活非常的重要，但掠住机会也不容疏忽。而且，互咱会当做伙来学习，改善生活品质，增加见识啦。感谢你。

0: 哦，我大行嘛食呢，
1: 大行食呢。
0: 嘿，哦，我
1: 拢食什么香油啊？
0: 食老食烧烤丸啦。
1: 哦，恁老食烧烤丸。
0: 嘿啦嘿啦。
1: 啊，食烧烤丸食了有较好无？
0: 有老食烧烤丸呢，
1: 血糖稳定哦。
0: 嘿，伊稳定稳定。
1: 稳定稳定啦吼。你食这酱油较好。
0: 我咯。
1: 嘿。
0: 我食天王丸啦。
1: 哦，食天王丸呢。
0: 嘿啦
1: 嘿。好玩的吼。
0: 嘿，食天王丸啦，食关丹丸啦。
1: 好，关丹你是食安怎？
0: 关丹丸都。嘴啊吼，不是安尼苦苦啦，
1: 嘴不是苦苦，
0: 嘿啦，
1: 嘿，
0: 内边啊吼拢闭结啦，
1: 啊，食关东上下，
0: 嘿，
1: 这里较好办，啊，嘴苦啦，嘴臭嘛拢好，
0: 嘿。

0: 你怎吃几冬啊？
1: 哦，我吃几久啊？
0: 吃几久？你怎来要保养？你免吃啊三顿呢？
1: 我只要吃用餐呢。
0: 用餐嘛是啦，较更加轻松，会当吃一顿就好，免吃啊三顿，免吃啊两顿，好吧？
1: 好。
0: 算个看你哦，保养同款安尼，好吧？
1: 哦好。
0: 在你
1: 大乡亲南区美和街王厝小米。
0: 王厝小米。
1: 嘿。
0: 好，感谢你啊！
1: 谢
0: 谢你卡前做见证啊！
1: 好，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真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的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眼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寒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袂远、徛袂久、屈袂落、爬袂起来、压袂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的一生的工作之中被解雇是一件真正常的代志，关键就是爱摆正面的心态去面对，无必要去计较其他的得甲失。也准换一个所在，就会更加有好的明仔载。只要加行几步啊，机会就会来到啦。再当知影讲，迄个所在是咱最好生活空间。你人的一生的当中，每一个人拢未当保证工作顺利。也准被解雇是一件真难免的代志。面对失业，有真侪人往往就是痛苦不堪，为失去工作来烦恼。其实呢，被解雇不一定就是歹事啦。只要建立了信心，肯定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气啊！真侪人正是因为被解雇，才使得家己得到更加大的发展的空间。小刚呢，就是一个真有事业心的人，伊的家的公司对着头家。一做就做八年呀，对一个大单毕业的大学生，一直做到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在这八年当中，甲公司逐渐成为东行业中龙头的企业。小刚呢，也是甲公司付出了真多，伊真希望透过家己的努力，将企业带入了一个更加成功的境界。可是呢，就是在伊兢兢业业拼命工作的时阵，小刚呢发现老板已经变了。变得不思进取，牛脾气十足，固执加不重正义啊！对家己渐渐啊来无信任，真济做法拢互人无啊多人理解，而且小刚诶，家己也找袂到昔日工作诶感觉。为了刺激家己诶工作能力，小刚就跳槽到一个科技诶发展公司。当时伊个公司正拄好承担了一个新诶开发项目，有政府提供诶资金甲技术诶支持。但是因为管理者缺少相关的经验，所以呢，公司希望透过小刚的加入，得到管理方面的完善。就这样啊，小刚得到了行政总监一职。对于这个职务，小刚并无惊喜，伊更加看重的就是这个职位所面临工作的挑战。而所以呢，真有工作的强烈甲兴趣。上任的当初，伊熬了真多天的通宵。为公司设计了一套比较较完整的日常工作的管理制度，并且为该制度的这顺利费了真济气力。一个月月落来了后，升职十分的明显，当然是公司的办公室费用一项就减少了30%，折合现金大约是省了1500万。这对一个办公费用的开销庞大的公司来讲，是一件管理上的进步啊！在一个公司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了后，主管渐渐看小刚的未顺眼，讲小刚的举动使因的工作进展未顺利啊，有一点啊碍卡碍手。无外久呢，因就做决定将小刚来解雇啦。小刚从一个公司出来了后，并无气馁淡志啊，对家己的工作能力还阁是充满了信心。无外久呢，小刚就发现有一间大型的企业。正伫咧征求一名业务经理，伊就将家己的履历表寄到一间企业公司，无几工就接到公司的面试通知啊。然后呢，就甲老板来面谈，最后顺利任了职位，工作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就发觉家己十分欣赏该公司总经理的气魄甲工作能力。当时呢，伊嘛感觉总经理同款十分欣赏伊的才华甲能力。在工作之余，总经理经常约伊做伙去游泳、拍高尔夫球，以及去参加一挂商务的酒会啊。在工作中，小刚发现丙公司的企业商标设计相当复杂，虽然有美感来讲，但却是缺乏应有的视觉冲击力。就大胆向总经理提出更换商标的建议，想未到总经理抓到这个意思啦，就将这件代志安排给伊去完成。为了将这项工作做好，小刚亲自求助于商标设计方面专业人士，从因设计工作中选出了比较较满意的一件。当伊将这设计方案交予总经理了后，总经理大加欣赏，立刻升为小刚为公司的副总，薪水增加一倍。无唔得，被解雇并不是一件歹事。小刚面对两摆的解雇，同款凭着伊的才能，找到更加适合伊家己的工作，而且得到了一位真正的伯乐的相信。其实呢，
路就是在咱家己的脚底，被解雇了后，卖去计较，走过去，前面有可能就是更加光明的一片天在等咱啦。也准在人生的交汇点，而咱正为被解雇失业了，为烦恼不堪，其实哦，真正无必要去计较灾啦。咱会当上了第一次的班，更爱有信心上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班，好好来想一下。如果那是黄金来讲，什么所在拢会当有发光的机会啦。

0: 六月七啦吼，
1: 啊
0: 六六六，啊你讲食咱，你讲食咱嘛，
1: 食真好啊，
0: 食对象诶。
1: 尾后我甲你提迄个微波单吼，
0: 微波单嘿，
1: 食了吼，伊个顶下拢爱放风放足济，后即下食者拢无放啊。
0: 本来拢会放风啊，
1: 风丢掉，
0: 放风丢掉，你要倒肚皮啊。
1: 嘿，啊会漏屎，
0: 啊食了，
1: 即下拢正常啊。
0: 啊食了微波单拢正常啊。
1: 嘿，正常。
0: 容易
1: 好，真好，我甲你去管食了就知啊。尾后我阁叫两管拢大管。
0: 啊，膀胱炎是安怎？
1: 你膀胱炎吼，那安尼。赶紧啦，食袂够好，就要上出来啊！
0: 好嘞吼，
1: 哎，啊，食袂啊啦，
0: 你食膀胱哈？
1: 哎，这边袂，
0: 哎，膀胱无那个膀胱
1: 出血啦。啊，我有介绍阮姆妈，食阮姆妈嘛是安尼想，你朋友吼，伊嘛安尼想，
0: 啊，
1: 我
0: 讲，
1: 我甲讲叫去你遐提啦，啊，伊拢伫金山提，
0: 同款同款，
1: 伊提差不多五十罐啦哦，
0: 安尼哦，
1: 伊拢提炖买当骨咯，迄啰赤黄丸，
0: 安尼哦，
1: 嘿，伊一摆炖三十粒，
0: 对啊对啊，
1: 做三摆食，安
0: 尼对啊，
1: 伊安尼甲我
0: 讲，感谢，下次咱到介绍，
1: 啊，我介绍阮老囝买一罐迄啰赤黄丸哦，讲去食，讲伊楼梯那伯伯讲，即摆食者讲足在，要搁甲你提，
0: 安尼哦，好，感谢感谢，那边再个讲无叫我来食。
1: 甲恁小姐讲，
0: 你住台北关石门乡嘛吼，哎呦，乡草里啊吼，
1: 他就六个字，
0: 好好，
1: 啊你听完完做好用，
0: 感谢，谢谢，
1: 确实有影好用，听完吼，我甲你提足济哦，
0: 我知我知，我有
1: 甲你提足济哦，啊微波站确实有影好用，我即个拄头的时甲你食一罐吼，三顿拢爱继续三顿，我拢无人。啊，即摆一个提者，我拢食两顿，
0: 两顿了啊，嘿，啊，食后边，食后边，食一顿个坎嘞，食后
1: 边，后较严重哦，拢三卡至四卡，
0: 对啦对啦，
1: 啊，我即摆拢三卡食两顿，
0: 做保养了啊，
1: 有影你对我食好用，
0: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
1: 你食好用，
0: 那你有像家己开的啦，
1: 啊，我甲你介绍多济啦，
0: 哎呀，因为咱看病三十多年，严门经验嘛，
1: 我爱先哦，我今日来就要治，
0: 啊，
1: 一个吼都严重，啊那严重，钱开到十万哦，
0: 嗯，
1: 什么药我都食无效，我叫讲你买跳黄丸来食，你个头壳吼，你个月来少年的时阵做了歹吼，这头壳听没有，你食一罐尔，头壳都无听，无，逐工都注射。我食一罐尔，上安尼拢做好去啊，
0: 安尼哦，
1: 啊，即摆吼，
0: 终于终于终于。
1: 伊吼开差不多十万块，什么药来食无效？食你听，
0: 两罐药，一路胃来风，胃来风就好呀。
1: 因查某囝因媳妇甲我说是啊，
0: 安尼哦，
1: 讲你哪会这好心？
0: 谢谢啊，谢谢啊。
1: 啊，哪会这个药才好用？即摆继续你甲你保养，对两对。
0: 多谢你啊！
1: 今仔伊讲食一个都好，我逐工都去注射，我看了足可怜嘞。
0: 功德无量啊！
1: 啊，我有摕一寡好食。安
0: 尼哦，
1: 嘿啦，我想讲，啊，你
0: 都食
1: 用你才去买啦。啊，伊讲。啊，我就是讲无要紧啦，花大夫药啊确实好用。
0: 谢谢啦。
1: 我会甲你介绍足济，袂啦。
0: 感谢啊。
1: 我嘛食你迄早餐加猪头，无我去种菜咧。
0: 啊，那做小店嘛。
1: 袂啦，我加减啊做。
0: 好，感谢啦。
2: 花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花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的一生并不是什么代志拢有当由家己去选择，痛苦甲不幸，谁拢无想要爱，但是有时阵往往却是一盏一盏一直来，祸不单行的日子就是安尼来过。咱只有用好的心态去处理伊啊，而无应该去计较伊，去在乎伊。无选择的时阵，做好心灵的主人，努力将心态调整好以后，这也就是最佳的选择。做自己的主人是最好的选择。担任北京外交学院副院长任小青女士安尼讲：，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每一步拢是由东部上司的安排，家己并无什么自主权。但是每一个职位上，伊也有自己的选择，就是爱比别人做更加更加好。在1968年的时阵，林小青成为北京外国理学院的一个学员。当时伊是年纪最大，水准最差。第一堂课，伊就因为回答未出问题，而徛了整整一小时的课。第二天，教室内面挂着一条黑布，唔好一个学员的水准低落。伊看了这几页了后，深深刻进伊的脑海内，伊就是迄个水准低落的学员。等到毕业的时阵，伊已经成为全年级成绩上届优秀的学生之一。大学毕业了后，被分到北京英国大使馆去做一个中级的小姐。做一个小小的中级小姐，是真侪人感觉真无出脱的工作。任小青却是将普通的工作做甲特别出色。伊将使馆所有的人的名字、电话、工作范围，甚至下面的家属的名字，拢背甲滚瓜熟烂。有一挂电话入来，伊有事唔知影该要找什么人，伊就会加问一下，尽量帮伊将人找到。慢慢啊了后，使馆的人员有事要外出，并不是交代伊管理的人，而是打电话给任小青，该讲那如果有送打电话来，你爱甲转告什么？有真侪公司、私事，也拢委托任小青伊来通知。任小青成为全面负责的留言点，亲像一个大秘书同款。有一天，大帅本人竟然走到电话室，笑眯眯来甲表扬伊，这是破天荒的一件代志。结果无偌久，伊就因为工作出色而破例被调到去英国某一个大报记者处做翻译官。该报的这首席记者是一名名气真大的老太太。得过政敌的钦奖，被受过表扬，本事真大，但是脾气真歹，伊将正经的翻译给赶走了。拄啊打开始的时阵，伊嘛无爱这个任小青，伊看未起伊的资历，后来才勉强同意要甲试看卖咧。结果一年了后，老太太经常对别人来讲：“我的翻译哦，比你好过了十倍啊！”无外久，工作出色的任小青就被破例调到北京美国驻华联合处，伊做得有同款的出色，获得外交部的嘉奖，后来成为北京外交学院副院长。一个人无法度选择工作的时阵，至少伊永远有一项可以选择，就是好好做好，还是会当过就好啊。你讲一个工作的这岗位上，有的人勤勤敬业，付出真多，收获就会真多。但是有的人规天干若想要调好单位，要好的工作，而唔做好眼前的事，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决定将来被选择了。无论什么种选择，只有三个方面：好的、歹的，各向各一半。如果咱只是在乎咱的选择，而无将无去把握奋斗的过程，更加好的选择也成为咱无好的造物啦。感谢大家。

有一位摩女士，出身是思乡门第，是大家贵受的生活。唯有嫁予某一个名士了后，一边而成为主妇，日常家务拢需要亲自来料理。伊娘家的当时的生活完全无同，所以呢，以作诗来形容现今的状况。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行行不忘他，如今七事拢经变，茶油米盐酱醋茶。伊丈夫见到这个诗了后，就来勉强请了一名女佣，哪会知影女佣有够笨蛋啦，搁懒惰，所以呢，将家庭母家安尼乱煞煞。丈夫因此嘛，听了一丝感叹无奈的事故啊，顿破又来乱性多，人间哪有单如他，笨蛋蛋。第日又换上老灶，过年赚羹上在高，饭瓜生丁将米吃。拄到先生唔捌活，近来学得痴呆个，就没有伊无奈何。这就是咧讲女佣扮大有够功夫的形容，事故讲得真有优美趣味啊！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行行不离他，如今七事拢经变，茶油米盐酱醋茶，顿破又来乱成多。人家那的端如他，过日又换上流灶，过年赚羹上在高，饭瓜生丁将米吃，拄到先生唔捌活，近来学得痴呆个，这面有意无奈何，感谢你。

0: 你我放台屋啦。
1: 哦，我是食你大汉拢食甲着啦，
0: 大汉都食着。
1: 嘿，大汉拢食甲着，即摆是最后是即摆在食关大丸。
0: 食关大丸，
1: 关大丸头啊，我是吼。
0: 嘿，
1: 要甲你食关丸，伫咧食咧，听你咧讲讲，目睭内会涩，啊会点，就着胃肝气呢啊。啊，我就全咧吼，吼。
0: 会啊，无问题。
1: 习惯我都安尼个停起来，反正过来食关刀啊。你就讲多爱先，目睭那其实就多爱来先食关刀啊，再来食保安丸。
0: 嘿嘿嘿，啊，食了感觉怎？
1: 啊，食了煞，煞起来本来关节变转嘞，稳定过来
0: 啊。稳定啊，第二只关刀你本身就是。
1: 我就讲，嗯啊，怪啊，我都要食目睭的，啊，煞变。
0: 无唔对，伊关刀你迄目睭方位就歹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疼。
1: 啊，对对对。
0: 烧，你老目睭衰过，就是食关刀丸。
1: 嘿，就是食爱，即目睭头只哦，会吃算黏黏嘛。
0: 对啊对啊。
1: 安尼，啊，我即摆食，你关刀，我唔敢卡电话去甲你问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讲，安尼才剩88尔。
0: 你正常啊。
1: 安尼吼。
0: 其他你会食什么药啊？其他会食什么药？
1: 啊，我食食咧吼，我大补钙丸嘛食，姜丸嘛食，我大黄嘛食，啊。膀胱我嘛有食了，拢真好啦。
0: 食了拢真好哩。
1: 哎，你都
0: 啊，你膀胱膀胱，你食了食了袂歹哩。
1: 放尿吼，
0: 嘿，
1: 放尿安尼放未出来。
0: 嘿，
1: 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啊，我就是讲啊，无膀胱完得个食，哎，食了够有感觉啊，吼，
0: 好多感觉啊，吼，
1: 哎呀，
0: 哦，你个膀胱无得哩啦，
1: 哎，无得着啦。
0: 你住咧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1: 对啦，我伫树林买。你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的嘛。
0: 我知我知，啊，你中正路120行哟。
1: 系啊系啊。
0: 一龙啦吼。
1: 嘿嘿。
0: 你啊做电木水。
1: 电木水啊嘿。
0: 感谢吼。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
1: 好，
0: 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咳丸，改善消咳体质，可以当消咳止嘴干、咬嘴干的这消咳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巴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巴就随在，就有感觉了啦。上消症，小意到嘴巴的这，吃潘大夫消咳丸。如果那鼻胃

依然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症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宵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者，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非泽、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宵前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宵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化丸。中宵前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宵小便白了，放尿亲像米喷的者，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一句俗语真趣味，嫁善翁困八眠，嫁好爷翁未清醒。嫁善翁困八眠，嫁好无钱的丈夫，做车主的每一天拢会当困甲真好，困甲真饱。而且咧讲的是善妻，只是相对富的一种讲法，并不是真正的善妻。因为若嫁好真正善妻的丈夫，做车主的除了搬单做骨力开以外，只过着今仔日无想要过明仔载这种生活，或者是一个无有可求的乐观主义者，也是为了生活繁琐，但无可能日日困八眠。这句话讲的就是一般家庭，丈夫虽然职位无高，收入无好，但无烦恼吃，无烦恼穿，日子过着未歹。这种家庭因为无有应酬，杂物也比较较少，所以做车主的呢，自然就较轻盈啊。逐天听个困了有八眠。那嫁到好家人，红菜都无讲咯。人啊有好家，大部分拢是做生意好家，继承祖先大量的财产。这种家庭拢有真繁杂的人际往来。做车主的因为要帮助丈夫处理外面的杂务，因此呢必须要发挥相当多的精神。除此以外，还佫担心商场上的风险，担心丈夫是唔是因为有钱来在口面包饲杂务，所以呢讲。嫁有钱的丈夫，精神不得安宁，困嘛困未好，困嘛困未饱。其实这并不是绝对的啦，也未当讲困八眠，也未当讲是未清醒。这甲个人的心理、精神状况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关系。所以这句话并无含价值判断，也无鼓励女子嫁给善妻翁，也无反对女子嫁给好爷翁啦。凡是借着这句话来安慰别人，或者自我安慰的意思，虽然是安慰，但这句话有值得女性多进一步的思考。如果咱嫁予善妻翁，无必要嫌嫌别人，也无必要怨叹家己，而应有嫁善妻翁困八眠的这种想法，或者呢日日忧愁，心就未清啊，岂不是尊心甲家己过未去吗？所以这句俗语讲了真趣味，嫁善妻翁困八眠，嫁好爷翁未清醒。感谢各位。

一个人在世间的生存，伊的生活最重要就是爱学习，至少爱学习一寡生活上的基本技能，生命生存的基本能力，进而学习知识、学问、道德、智慧，再当自立立人、自度度人、自达达人。如果这拢未当学习，要安怎生活呢？唔肯学习，无出生在这个世间同款。有了人学了真济陌生的技能，读了未少的册，撇了真济文凭甲证书，甚至是上博士、多种的学士，但是伊不通达、不明理，就是当了研究所的教授，也有可能为了厝边的落叶，落来到家己的所在来，甲人争吵冤家，反而遐一寡唔捌字的人，无读过册的人，真通达明理。知影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匠心而业，感而不通。所以名利比知识、技能还更加重要。如果学习而不名利，岂不是甲无学同款呢？学习是知行合一，这是真正学问功夫。如果小可知影名利，却未当做到，未当实践，未当知行合一，未当行改并重。就无法度进一步开阔视野，深入实相真实的奥妙，这甲不知有甚物无同呢？所以呢，学习了后，就是爱努力实践，思想去磨练，才会当经起世上的使用啊。有的人明白道理，也会当体会各种的奥妙，但是伊未当举一反三，未当闻一知识，未当一里通万里铁。未当将心内对于所知所学所会的彻底悟到，就无法度通发挥，也无法度通活用。如此未当证悟，伊未晓拢是同款的啦。所以呢，咱就是爱转迷为悟，就是爱下离烦恼之迷惑，以得涅槃、速证之菩提啦。感谢大家。

0: 哎，我跑台屋。
1: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这里是湖口，我靠，我姓黄。
0: 好、
1: 哦。黄男子，因为哦，我身体酸痛哦。
0: 嗯。
1: 就是一变天呐、啊，就好像方向盘一样。你看那个天一变，我马上就痛。
0: 哦，是正啊。
1: 结果这个太阳出来了，它不痛了。
0: 嗯。
1: 就每天这样很难过了。
0: 嗯、
1: 哦，我有听你那个收音机，真的很享受了，就听你说一些故事哦，教导人家怎么样，
0: 用
1: 你的药方啊，实在很难得了。结果我就想说试试看了，试试看哦。那个小姐姐说你不买大瓶的，我说我先吃了，我听很久很多年的了，这个痛的已经可以说是受不了了。结果我就订一天的11点多打电话订的，第二天上午就寄来，我就马上打开来就吃啊，吃我是把它剪开来啊，剪开来泡在那个杯子哦，泡在那个灵根水啊，灵根水加哦，牛皮安达拉来拎呢，比较方便，
0: 也比较快。
1: 也比较快，我一天就吃3次啊、嗯、我现在好一点了，我就吃2次啊，结果我就出去跟我的那

0: 去太太朋友讲哈、哦。
1: 嗯。
0: 啊，我说哈、哦，我有个好消息呀、啊。什么好消息？我说我吃那个跑大夫的那个药哦。
1: 嗯嗯。
0: 那你电话给我，我说可以呀、啊。给你呀、啊，
1: 嗯嗯
0: 哦，不晓有没有去给你订，我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结果知道到现在哦，都没有酸痛过了。
1: 嗯嗯嗯。
0: 我还是照常吃啊。
1: 对对，谢谢你的介绍。
0: 哎，还有今天哦，我的前母哦，我查某囝伊大姐啊，他就给我讲说，哎，无你甲我买啦，甲我买吼、
1: 嗯嗯嗯，
0: 你只寄互我。他就说，啊，恁查某囝这么凶，笑白白、
1: 嗯。
0: 我说他现在去哪里？他说去日本。我说那这样好啊，我给你订，等他寄来，
1: 嗯，
0: 你心不都要不会等来啊？你五号，我讲我保你五号，我很有用啊。
1: 嗯嗯嗯。
0: 还有我。我吃这个痛风丸，连那个眼睛都有连带关系呢。
1: 对，嗯嗯。
0: 哦，还有我要请问婆大夫啊，就是那个耳朵叽叽叫，叫很久了啦，好几年了啦。嗯、那要吃什么？
1: 耳朵叽叽叫，吃肝胆丸。
0: 肝胆丸哦。
1: 哎，对，吃八颗，饭后饭后。
0: 后摆会停。
1: 哎哎呀，
0: 哎呦，
1: 哎呀，你吃八粒叫啥东西啊？吃肝胆丸。
0: 我那个快吃完了。
1: 那你两种药，一种换钱，一种换货。肝胆丸要换货。
0: 它的时间要距离。
1: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一个小时。
1: 哎，对。
0: 哦，真的哦，我好像中奖了。
1: 中奖。谢谢啦，谢谢啦，
0: 非常感谢你，
1: 谢谢你啦，谢谢啦。
0: 哦哦，要做千年万年救这个天下的可怜的那个。
1: 感谢啦，感谢你的儿子称赞啦。
0: 是真的啦，
1: 真的不敢当啊。
0: 夸奖啦。
1: 嗯嗯嗯。
0: 哦，那个，哎，太好了。
1: 谢谢啦。
0: 哦，黄大夫就是你本人是吗？
1: 对啊，对啊。
0: 哦，你记这个哈、哦、药厂的介绍哈、哦。
1: 嗯。
0: 啊，我都拿去给人家看，我说这个是真的是政府认定的那个药厂啊。
1: 对啊对啊。
0: 他说哦是哦，我说就是啊。
1: 嗯。
0: 啊、太好了，感谢黄大夫。
1: 谢谢
0: 你、哦。
1: 感谢感谢。
0: 哦，
1: 感谢。
0: 我还会再介绍。
1: 功德无量啊、哦！
0: 谢谢你。
1: 好，谢谢你啊、哦！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土捏的土红啊是假的艺术，用雕刻的木工红啊是假的艺术。人生是一种自我经营的过程，人生是离不开加减升值的来去。过去的人生，当过去博啊最惨的时阵，正是入市的黄金时间。同款的道理，当命运之神将人落个谷底时阵，也是人生停杯最佳的时节。这个时阵，上来当累积能源，上就会当为未来获得丰富的回报。上人卡输家己来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必定失去了良机。等到后来，将会是两手空空，甲后悔无及。百万吨的巨轮，真少被风来拍冰冰，被拍冰冰，常常拢是经济重量轻的小船。就以有航海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安尼讲，人亲像风暴中无再重的船同款。往往一段人生的狂风暴雨，都会将伊甲拍冰住。那假使伊再上当，就是风平浪静的生活之海，也会将船来颠簸。更无论做不到人生狂风巨浪，拢爱会当好好啊去把握，好好啊去斟酌。人的欲望不断伫咧膨胀，从囡仔最初的七朵米啊，到大人的房屋、车、名甲利。然后就无当顺着家己的心房，想要更再添一寡什么，互生活更加舒适的欲望，一日咧增加。一个个人预知了后，人民人阿个总会是将幸福寄托在不断增加的物质基础上，而未记即去如何减减什么呢？审视度势自己，斟酌家己，顺一寡家己心内的物件。看自己是不是有多余的烦恼、压力，或者是减一寡恶习，违背良知，听入此内心，卖使心房惹尘埃啊！只有这样，本性的真我显现。这时阵，咱学人会当知影讲，获得幸福的不二法门，就是珍惜咱所有的，未甲放下，未记得咱所无的。贪得无厌是最真实的平静。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最少的这个悔悟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对现在，用最多的梦想来面对未来。快乐不是因为拥有多，而是计较少，彻底减去心中的枷锁，才能做一个潇洒快乐的人。这就是生活中减法的最高境界，幸福的感觉会越来越实际啦。感谢大家。

买乐透中了特奖，大家讲伊运气实在好，好亲像是对天顶落落来啦。运气好，这嘛是千真万确。不过如果拿无去买乐透，哪来中奖的好运气呢？运气是每一个人家己创造的，是各种方式投资得来，不成气候，不是材料的人，总会欣赏别人的好运气。譬如某人经常低无聊，就有真侪人会安尼讲：伊哦，五年前阿哥伫路边咧咧卖物件，那不是运气好，哪有今仔日呢？等了五年的路边摊，总算讲再起有了一百外万啦。来买股票，不幸连续跌停板，损失了三四十万，进一批的外销退回诚意，在市场口摆摊贩叫卖，赚了七八十万块，搁和朋友来合作，开了小工厂，制造电脑的小零件，供不应求，嘛赚了一笔，搁转投资房地产业，成交了两三栋的大楼，拢卖出去七八成以上，钱是安尼赚入来啦。但是内面包括了偌济的辛苦、劳力、脑力、毅力加眼光。天顶是未拨钱落来啦，咱一定爱动脑筋，全身拢爱动，制造运气，压出运气，化用运气。咱若只干那坐咧、倒咧、想着、讲诶，运气就会一个一个对咱诶面头前飞过去啦。谢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 066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暂停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要签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请视频本一台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清宫三百年，本世玉以红戏官。
1: 王孙爷，我是为你好呢。你袂记啊？

刘大嫂，你要领奖的时阵，伊有讲真多，会讲一个英雄，那是独身是袂当成家，也生情现上风影村。伊要领奖，交代讲一个风影村姑娘。

兄，我跟你讲，这是吼正正确确的，这个吼以后的将来性。你若是无娶者，阿伯你的好前途，安尼就失去好机会啊了。哈，叔兄，希望你将来先决定啦。凤英村姑娘真正人才，生得不错，你用个搁再考虑看卖啊，是嘛？红衣官听说想一听，爱妻为难来实行，采纳意见是来答应。既然你家己咧讲啊，要无嘛好凊彩啦。哎，讲话好啊，唔通个就无话好个啊，买就买啊，唔就唔哦，唔通个就无话好个。啊，啊无分输地啊，你看了安怎？那我咧看是袂歹咯，唔是讲我为着贪媒人怎样硬咧讲好话呢？我将来也唔爱伫咧讲媒人啊，唔爱顶人讲钱呢，迄是讲哦，为着你即将来。

啊，甲恁囝这好前程，有需要找一个贤妻良母哦，来甲你建立啊。啊，既然你家己咧讲啊，但是我也唔知影分家的情形，啊，因对方的这个吼，底细我也无了解，嘿。啊，该去河南沙后白沙，后摆哦，我甲请伊来，甲死未起，暗得咯。哎呀，放心啦，红叔兄，要无安尼啦，如果你若讲对因对对方无了解。

个头冠嘛，啊，看迄个豆腐西施是水噶，什么款嘛，啊对哇，师兄，你若满意就希望啊，我交保证是包成功啊。这好啦，卖过你客气啥货啦，最好透早这个老师，约来去偷看伊这练武机。吼、哦，迄、那个本姑娘哦，讲讲我那有一套安尼，迄、那个吼、哦、本老师讲话吼足神秘哦，因老爸讲话吼神秘落落哦，迄、哦、老的老婆听咧，讲少年较当兄咧。不一定哦，因咧讲我唔知偌好咧，绝对哦，咱传授哦，耶鲁里，人讲别文咧。

山小林在东啊连，这嘛一罐平丢啊里，水家有你，安尼也是好啦。

0: 安尼以后都互你安排就是啊。
1: 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即马群众子将咧担头先准备咯，也接对这个六千甲通知。即马联络小官也未去啦，也暗餐食饱过一暝了，也少林的英雄直直行。出发已经是安计经有四名啦，一来到搬家的这个吼，后边的墙也边遐。啊，即马吼，啊，墙内阵阵有风声咯。因即马三四个吼，来到这个搬家，要准备讲吼，啊，家婆伊讲要拜迄个搬老英雄，啊，一般都是要来看这个道士师。伫个墙的外口边，听到迄个墙围内，吼，有人伫咧吼，拍江风，啊，伫咧吼，练功的这个声音落掉。现在这红衣官将咱一枪将咱徛上这个墙顶。分中子个六小官虽然是徛后边，因为六千吼，啊伊无有迄个轻功的本领，也伊个分中子的这个吼，对腰筋害六千，即卖用一条这个腰筋吼，转对迄个青蛙呀吼，转对六千安尼吼，伊袂当甲救起来着。因为六千的这个腰筋将咧改弯在在，分中子的腰筋是偷落来，也拢无跋倒真加在。哦，因此嘛吼，来只讲要拜访这个崩老英雄哦，结果用暗时啊，偷来伫咧共看功夫就对啦。这嘛是要讲正人君子，也是讲有淡薄啊较神秘的，恁就讲无就对。来讲这个崩家背景啊，是拢唔知啦，

比诸事加努力，也因这个查某囝彭英春，也请滚就啊开始哟，请。

0: 当时爱拍阿枪。
1: 啊，食了你爱皮冻，怎么拢未安尼？
0: 啊，食爱皮冻吼。
1: 嘿。诶、
0: 欸，有效果不顺。
1: 嘿啊，哦，啊是你拍阿枪拢好呀、
0: 啊。啊是。
1: 嘿。
0: 安尼差不多啊啦。
1: 安尼吼。
0: 真好啦。
1: 好啊好啊。
0: 啊，既然你食这个爱皮冻吼。
1: 嘿嘿嘿。
0: 真好吼、
1: 啊。感谢你食好安尼，到时候补。
0: 无对天下的人
1: 报一个吼，嗯，
0: 无对天下的人报过一个吼，无决心啦。
1: 你就别，你又咪在？
0: 我今日去中心区青年街。
1: 哦，坐下坐下，你看下这电景。
0: 这电影在啦。
1: 啊，你来啦，好，你赶到宣传。
0: 对啦，大家拢好啦。
1: 感谢你啊。
0: 啊，别啦，就这我现在好吼。
1: 哎哎哎。
0: 无报过天下的人知影吼。
1: 嗯嗯嗯。
0: 没杀死啦。
1: 感谢啦，感谢，谢谢啊，多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方大夫，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打几多片呢？本来要嘿嘿挂戏呀。
1: 谢谢，谢谢，大美女啦。
2: 好，吃你听风丸啦，
1: 平
2: 寿丸啦，啊，保安丸啦，
1: 啊，
2: 爱平通啦，
1: 哎，
2: 啊，即马今日个国叫一罐爱平通啦。
1: 哦，谢谢，谢谢，爱平通你是安怎？
2: 爱平通的平安的袂穿开，
1: 平安杀杀，
2: 哎咯啊，都
1: 平安贵宾
2: 坐牢啊，平安
1: 平安坐牢，
2: 嘿啦嘿啦，
1: 啊食了有差无？
2: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那个听风丸嘛，食了真好呢。
1: 听风丸哦，
2: 听风丸哦，
1: 你食安怎？
2: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阵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1: 嗯嗯。
2: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
1: 嗯，
2: 叫我讲阿桑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
1: 嗯，
2: 我都唔敢开刀啦。嗯，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福星电台啊，听到你的，我就继续讲，继续听听听讲。嗯，好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
1: 嘿，
2: 啊，无白头顶用个白了。
1: 安尼哦，
2: 那都未惊啦，用个白白去只头顶。啊，阮翁讲，哈，真可怜。啊，就我就要来食了，就较好啊吼。
1: 嗯嗯。
2: 有诶时阵会惊，啊，阮翁就甲遐囝讲，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听风丸吼，迄食未使咧无食，爱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个白嘛，足可怜诶呢。
1: 好啊。
2: 我就直直路过，啊，倒去直就用个白去哩。
1: 怎么免啦吼？做正常食。
2: 免啦，唔免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2: 啊，食爱平通，食听风丸，食。定煞丸就对啦吼，
1: 嗯嗯嗯，
2: 啊保安丸啦，保安丸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2: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中区啦吼，乌日区啦。
2: 变形行。
1: 什么大名？
2: 我林阿芝咧。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2: 好好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2: 哦，有啦，
1: 谢谢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永和区吉林路221号中安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永明药局，鼓山区山阴路108号福民药局，大亨区中兴街河村邮局，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邮局，新竹县竹北市中山路9车邮局。无指定号码，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码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学习，不是重复词。前一个学习是动词，后一个学习是名词，啊，就是提醒大家爱来学如何学习。学习也是学习，无唔对，有真侪人都唔知影如何要学习。学习亲像念一本册，唔知要对对看去，进了这个校园，唔知要对对学去，唔知要如何去学习，人生都未有成长，或者成长会比较较慢，往往是落在他人之后，对看起来吃力会够吃甜。不过唔通将学习看得太正式，看得太专业、太严肃。人生时时拢可以学习，不一定三人之行走五书，周边的人事物、四处的花草木、灵魂流水、土木风火，拢是学习的课题与对象。看一本册，听一场演讲，欣赏音乐、戏剧，拢都是学习。学习并不一定是爱有大目标，积少成多、累少成大。学习过程都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0: 喂，
1: 我拍台好你好。
0: 好、哦、你好。
1: 你就别啊。
0: 我们做一个见证啦。爱皮通哦。
1: 嘿。
0: 做好诶，做好诶啦。
1: 爱皮通做好诶，吓、
0: 啊。做好用啦。
1: 好、哦、啊，你是安尼？你食什么好用？
0: 啊，都食皮啊，皮也是外面啊，都青皮吼。
1: 青皮。
0: 青皮有血丝啊。
1: 青皮有血丝啊。

0: 学习是基础别人的经验，学习是分享别人的智慧，了解别人的创意。物比其廉，物超所值，是我人生的好啊！不学无术，学而求之不足。学习会当使人生丰富，会当使人知影通好谦虚。学习需要方法，需要兴趣，学习需要耐性，学习嘛需要毅力。和学习成为一种的习惯，成为一种的态度，和学习成为一种的生活。进学堂学知识，进佛门学慈悲，进操场学运动，进职业场所学技术，进社会学历练。咱是不是拢乐意来学习呢？这是真大的学问呐、啊！感谢大家。
1: 房永春从啊开群，从啊十八非常在。野手卡灵我是好身材，法棍的范围是伫个八手内，山脚飞腾是哪风态，手法的卡步是哪白号，一进一退是拢有好，转身半身放下倒，嘿，要射出咧月眉的这个五寸刀，要白号顶是从个墙上顶啦，急降落地变好形，虎步下山，吼、哦，该看开吼、哦，伊安尼拍起来是像迄个吼，好就对。但是呢，那边降落来时阵，迄、那个形体那像一只迄个虎同款咯，面我下山，诶，这个威猛，刷落去再变那个白虎，徛挺挺。当地咧拍迄个河棍咯，是软中带硬呢，嘿，啊硬中带软呢，吼、哦，你咪看起来像一只虎，你咪看起来像一只虎，吼、哦，啊咧家看起来吼、哦，孟英春的功夫安那无简单呢，红衣官即马徛伫咧墙位顶。欣赏吼，安尼伫咧大阵前咧，吼、哦，即马呢吼，伫解看，看啊，逐逐逐点点点，看到迄个好形，煞来变好形啦。罕见即款的军政，暗中称赞连欢迎，云中自行人讲，哎呀，彭首相，诶，即个吼功夫实在是真罕见，看伊伫咧发棍又阁真自然，军法变形是哪闪电，骨已生转要结良缘。无论怎样的分中子，都绝对要甲生转后，彭永春盖这个红衣官吼，并提吉良言了对。陆小官也看得真清楚，发出迄个军法是哪白虎，所以讲对方的彭小姐，伊所发出来这个形体的姿势是像个白虎，说落去白虎了后，再变这个虎形是确实好。要百中取胜，将来下飞刀。要陆清看得是头起起讲，哎呦！那有这个功夫这么奇妙啊！哈，啊，看一个古紧张，过会吐嘴子呢。要想要进前去关心，哇，徛一个不好势，出来跋落抢位比，哎呦喂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得惊人知吼，叫练了甲第三步人知就对啦。从了红衣官一惊，已经跳落这个抢位来，六千跋倒唔敢挨，红衣官向前解虎仔仔，彭老师发件水出来了，
2: 喂。哄什么？是好人啊，鬼鬼祟祟唔正经。要那无甲你教训过你唔惊啦，哈？无啊，三更半暝时来这要做贼啦，我知影。吼，你会假笑，佮假笑，甲你拖来见官厅。哎呦，了命嘞，请安嘞。

哼，我老汉看一个真正知影。哎呦，我以为是啥人呢？即嘛一个镜头，我甲你看一个较详细嘞。啊，原来就是青书团，你透早啊那。

我以为是讲对一个小偷咧，讲看一个较明了咧，原来都是这个青蛇团哦。哦，啊，七啦早八啦早，进度还未到四更咧。

0: 啊，到底你是几点的时阵就来这啊？你是来这从啥的啊？嘿，混中子就叫崩伯伯，未来拜访老先生。啊，因为吼、我是天未光的时阵就来啊啦，一发见你零千金伫咧练武艺，女中的英雄拜头的。哎呀，可是零千金的功夫无简单啊！大家拢嘛安尼讲，一本老师也听到笑眯眯。阮祖囝有这好的功夫哦，迄算个假？你敢知？我也无了解过，想要来拜问这个崩伯伯你啊！啊，迄就是人讲零生零子，互相霸凌，都是因老爸传落因祖囝才有通安尼啦。是由我传授我的努力，总共是吼、普通啦，学了都也无讲介周至。但是伫咧练武哦，伊拢选定透早时，阮祖囝咧练功夫哦，真好认真哦。啊，此前嘛，讲陆小官参见着你崩伯伯啊，有影，人我再叫迎春妹妹你一个，迎春妹妹你好吼、这嘛。迎春看到小官子，一动金莲不停地，就叫姐姐落小官。离开这段的时间，姐姐再回兰花观。可怜柳迎春姐姐归芳转，受苦呀！对啦，就可怜的啦。讲小官听到实在伤心。哎呀！人死都未用的，搁当一个复生啊啦！啊，死都未活哩啊咧！红大嫂单身红文定，聪明可爱，搁有坚定。小官转来咱花官，介绍永春妹是见阮师团，官代表来伫咧徛武馆，就是这位红衣官。人阮吼，诶，这个啊，红师团，伊伫咱官代表来，伊徛武馆足出名的呢，足轰动的呢，伊就是红衣官。啊不，我甲你引荐了，你熟悉一个甘好，是嘛？讲迎春相见，就伊柳迎春姐，唔捌见过红丝团哩一个，机会难逢是来见咧，拜见红丝团头咧咧，红丝团你好，
1: 你好，红衣官回礼去啊，正正，在下先困来恁家，本是不错的崩小姐。我来拜访你的阿爹，红衣官参见老前辈，以后请你再栽培。
2: 免客气，免客气。老汉听到你安尼过谦话啊，阿妈真爱甲你来交陪了。啊，他拄啊，阮永春哦，都伫啊咧献丑啦。哇，献这个歹功夫，献歹就对啦。多多指教才应该嘿，你若有欠点，你嘛赶紧倒修改咧。欢迎红丝团，你老用个卡接来耶！
0: 哎呦，哈哈，大家个见面个印象个未改歹呢，也有答有讲有笑了。只嘛红衣官听你讲咯，要红衣官拱手不敢当，称赞伊机极太精通，实全是米是无劳动，各派的军阀是拢不动，又连个落火申请的时候，轰动武林是出风头，可惜现在是练未到。那国家继续尽量操，后摆是风头林木了。嘿，干嘛呢？啊，我彭老师的因阿生啊，是你讲啊啦，无唔对啦。你虽不咧错，就叫永春查某囝，你着认咧真啊哦。国继续啊，恁落去，恁落去。啊，有影，这个红丝团啊，啊，阮查某囝这个军阀的名称

嘛，红衣官眼光看得准，好形好形是拢有分，铺垫脚尾是有安稳，表明着好好相形。

棍，安尼你可欢喜无？好好相形棍，这个名称好啊歹？真好真好，嘿嘿，啊老汉听说讲哦，哇，虽称赞，啊你多才多艺，红书团，一好名有下，啊我的心愿，文武相全，红衣冠，真正泡底赞嘞，泡底称的啦，人个名声出名，搁再功夫搁啊出名，搁得了好名啊真好听，好了真下得我老伙仔的心意，哈哈哈哈。真好真好，分中主有话要来讨论。单纯的这个现象是彭永春、彭伯伯啊，你食老那是要好老运哦，嘿，若要搁较好嘞，搁较赞嘞吼，你嘛是有需要亲手来抱一个孙嘞，你敢讲将来唔啊安尼先想过？啊。

0: 本来吼，个人食，你会听人烦；个人食，啊，家己娘要买来食。迄天讲，迄医生讲叫我开刀，啊，我就无爱开刀，啊，无爱开刀吼，我迄天暗时拢困袂起，啊，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啊，我迄天搁转转转，太转去转转到你的电台，啊，我搁听，搁听到讲你主播完啦吼，啊，甲听风完啦吼，啊，搁甲安心完啦，啊，我就是吼，迄天我搁听到你的主播完啦。也只来讲，你刚搁听到你讲听风完食唔过钱，喜欢。
1: 对啊。
0: 啊，我就真正去买呢，去买三罐，罐安心丸啦吼，啊，罐主播丸啦，啊，一罐听风丸啦，啊，我就了，哎，食当足艰苦的辛苦啦，好，像咧破病呢，看你好，规身躯酸尿尿啦吼，哎，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二十外粒尔吼，这支正卡都足多，
1: 食一罐还袂了的啦，
0: 啊袂啊袂，
1: 哦，这正卡好足多，
0: 这楼梯拢唔免安尼吸皮吸壁安尼啊，吼，我讲哦，在你的药啊。足好用啊！
1: 感谢感谢。
0: 嗯，足好用。
1: 真诶，就轻松起来
0: 无？有啊，真轻松。啊，我就是吼，上着阮诶同事，阮诶同事讲伤骨折，伊开刀讲你唔通，你就来食这好，食这看大夫诶，听完。诶、欸，足好用诶！啊，我就去免钱互伊吼。我讲你去买吼、哦，我即卖吼，就是咧问你讲吼，听完啊，甲收保完吼，食了真好。嗯吼。
1: 恁住对？
0: 我住伫台中市啊，我出阿云啊。对啊，啊，讲我做阮的祖囝，阮大姊，哎，拢安尼食嘛，拢食你的珠宝丸，阮只孙啊，嘛拢食你的啊。
1: 感谢感谢。
0: 啊，今日会记你讲，你这个听风丸真有效安尼啦，啊，唔使人食。啊，即马就是吼，唔使是无哪要出门来，这三罐来来食，哦，食一半呢。
1: 容易
0: 啦，
1: 容易
0: 啦。足好用的啦，多谢你。
1: 好，谢谢啊。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

0: 用本瓦里丸，汤头内中有吐司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糟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用本瓦里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用本瓦里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花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的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诶药啊，分甲遮尔清楚详细，将病症甲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诶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诶药厂，毋是互人请广告诶，才有法度广告20-30种诶药品，每一项甲伊分甲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毋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诶好，除非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用本瓦里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1: 我那是选竞赛都爱一种吼，生做正派吼，啊，就安尼五官素质啊，阿爷这体格生做英雄好汉，啊，人才袂歹，安尼我都欢喜啊，哈。啊，那是心肝歪歪翘翘的吼，吼啊！啊，心术不正的哦，还唔通甲报哈？迄落我是无赞成的。哦，是嘛？分中自清到崩白白，人讲伊面是大问题，私龙工商是真多。要那安尼，你咧爱死款的人才，你都有公摊白啦吼。当然咯、哦，都要端正就好啊啦，啊，啊心正的，啊体格袂歹，迄落我都介意啊。哦，哈、啊，你真好，真好。6000印象清赞了，威廉，我来给你找，免惊无，每人是我啊，通来做，彭伯伯啊，你的意见是如何？要无安尼啦，既然你要选这个人才吼，每人你全委托我，我给你找，你可以放一百个心，绝对给你找吼，下家你会满意。是，唔通安尼讲哦，啊老汉是唔敢来答应哦，啊什么款任务你嘛爱先讲明嘞。对症下药，唔再对症，吼、哦，啊，再来决定，啊，好我的心意哦，唔再包阮成，啊，你当唔知要甲做，我也要做番钱的，啊，阮查某囝嘛唔知有介意无介意，啊，你无先讲一个面貌给我听的，啊，干那甲我讲保证赞的，哎呦，你讲赞的都是赞的啦，6000保证，何你袂怨叹，一箱两盒温团丸，在咱庙这个吼，关帝庙这个大庙内，伫咧徛武馆。就是阮师父红衣官啊，介意无？这嘛，安那安怎？有赞还无赞？哦，冯老师的欢喜笑出声，哇，赞啊赞啊！风头人物真出名，老汉答应无条件，嘿，若做别人我得搁考虑，若要甲做迄个红衣官，我阮早叫伊做某吼，吼，我吼无条件答应，来来，紧来拜一个丈人爸爱照行，哦哦，那才紧哦，当然愈紧愈好咯，啊，人请听着来答应，师傅啊，你必定听得真分明哦，你的姻缘够啊，你的福分够啊，较紧嘞，去拜老夫加尊敬。每人是我6000啊，是嘛？

0: 山，泰山甲牛面前声枪受我四百个。面前老夫，面前现在老夫现在哇哈哈哈哈，送送送，叫我冯老师今仔日上欢喜，心花怒放笑眯眯，情对竞赛来扶起，选一个粮食给你摊大年哦、喔！哇，我准备做丈人爸，红衣官差纳是下诏子，依照规则来烦恼哇。下照这个过程，顺序放到予你真圆满。哈、啊，凊彩得，凊彩得，老汉负责选一个，予恁夫妻会合好。来来来，就叫查某囝冯永春为夫对你来订婚，也红衣官的人才有标准。你看，这个五官生做八丁啦，哈、啊，嚯、哦，安尼素素正正，这个体格虎背熊腰，人才不错。阿爸改选做真吼。予你欢喜，予你袂后悔，嘿！阿呢，伊即马红衣官此去，就是你的这个吼，的夫君啊，就对。要你到即马吼，都要好好啊，来将孙向前会面是卖客气。女中的英雄都爱安尼，嘿！阿大你都安尼哦，赶紧敬礼啊，唔通搁伫咧说你啊。
1: 是嘛？哎、欸，英春妹啊，机会机会哦，阿在甲你恭喜哦。啊，歹势啊喏，讲永春听到无意义，已经结成连理枝，向前就叫红夫人。今日订婚喜相逢，白条该哪大希望，夫妻夫随是应当，也望你多多照顾。
0: 当然当然，要红衣官带头叫贤妻，面前我一个好贤妻。
1: 面前是夫人，
0: 娘家
1: 夫人，
0: 是这样的人哦，都无去拄着敌手那边啦。啊，我当初红衣官因某刘迎春一巧伊哦，全烦恼面流面干呢，全一当哦拢无笑容呢。嘿，即马去拄着江秋彭迎春哦，哇，一个搁比一个较赞吼，迄要哪会搁会有？会笑到哪袂赴哦？搁有啥？嘿嘿。即马一声人个叫爱车，一声叫芙蓉啊，就对。嘿，打以前个代志吼，唔茫阁提起呀。迄、那个少林派加添过一个吼，哇，恁知影就对。红衣官就提咧讲咯，少林派此去加添扯一个，周公大礼大请客，结成伴侣共一家。武馆是我的责任，需要指导众学生。早日练拳是有一定，我是白教父买起停。要无我暂时过退了，即马红衣官是种人啊，白起惊的，饭甲白囝送厝咯。

0: 哦啊，啊因为吼，即马选一个良师结论呢，嘿，啊，就将伊个查某囝吼，啊改安尼吼，装新娘啊，全甲准备甲送过去，甲寄过去啊，就对啦，吼、哦，啊，但毋着算讲完成呢，啊，毋过哦，待伊完成一件任务，彭老师吼，伊都完咱老人就对啦，吼、哦，啊，身体较虚弱啦，即有当时啊，话赶着就赶着啦，无听无伫遐感冒呢，哎、欸。哇、哦啊，规个身躯身体虚咧咧呢，食药啊，全然拢无功效啦。啊，双空鼻水啊，直直流就对啦。啊，这搁再人一个流吼，加添过迄落黑骨烧啦，黑骨单独啦，安尼直直烧啦。惊得因查某囝彭永春乱吵吵，即嘛红衣馆众人拢招来咧，徛伫咧窗前哦，是拢明白咧。彭老师倒伫咧房间啊内，买鞋不穿拢唔知啦。啊，迄个做呻吟的声就对啦，迄那像讲袂输白正当啊，迄身体都虚的关系啦。因查某囝彭永春哦，是伤心哦，目屎流目屎滴哦，才直直讲，夫郎，我若钓这个东边面怎才好？赶紧的啦，该相救啦。有啊，啊我大夫嘛有去救啊了，药药嘛拢开好治啊呢。彭永春母啊，你伤悲啊！但是来到这个彭老师吼、哦，我那拢脸红丁正呢，我七十外要八十啊哩，人若顶火无油是会花哩，哟！也到今嘛，迄个红衣官嘛，知影讲因这个丈人爸吼已经无有意啊啦。彭老师从安尼吼，精气随爬去，嘿、欸，奇怪啊，你奇怪，啊本来都爬甲当当啊啦，啊无张无提，全人全轻松起来呢，嘿、欸，啊起来煞来坐啊，好势好势，看到众人笑眯眯。哈哈哈！哈，大林这少年的哦，都是咧想着伊阿因娘呢，哟，要有诶安尼哦，啊，面油面干，是咧安怎样啊？嗯，啊，恁爸老身体好，也无安怎，但恁你是咧烦恼啥？
1: 啊，阿弟啊，你身体健康啊，足欢喜诶！
0: 当然爱欢喜咯，恁爸好势好势咧。
2: 我八大夫，
3: 你八大夫哦，我讲你诶药啊好用啦。
2: 哦。
3: 我就甲你买一罐食扫的吼，
2: 食
3: 好啊，啊，搁买一罐痛风丸哦，来食半罐啊啦，怪个脚酸下、手酸下拢会疼嘞，
2: 吼，
3: 遮好用的啦，食都袂疼，无暗时痛啊拢袂困的，遮好用啦，你药啊遮好用的啦，啊，搁一个也你的目睭药啊，我这目睭是中风的啦吼，
2: 目睭中风。
3: 啊，我有你食痛风丸的。
2: 哎，是啊，食痛就好啊。
3: 你去来药店啊，也买一罐来食，食半罐啊啦。
2: 哦，继续吃，你继续吃。
3: 继续吃。嘿，
2: 目睭中风就好。
3: 中风真久啊，都几十年啊了。
2: 几十年啊，加食什么啦？哦，每顿讲食三两罐啊，三两罐唔知啦。
3: 哦，我喺血管断去啦。
2: 好啊，你好。
3: 血管断去啊，头啊暗摸摸拢无看路，你知道？
2: 嘿。
3: 啊！一直食，一直食，食到即马，伊去个隆重啊，医啦，妈家医啦，哦，哎、嗯，主要是啊，一单拢七八千块。后尾啊，我亲像来讲啊，我来买痛风丸来食。
2: 嗯。
3: 我今日刚去买迄痛风丸来食，食个脚甲手疼哦，拢好起啊，小好用啦。
2: 小好用嘿。
3: 你个药也好用，
2: 啊，食个目睭好。
3: 你往哪用个哦？
2: 会啊会啊。
3: 哦，安尼哦。嘿
2: 啊。
3: 哦，安尼，我即马食完才过来买，再食半罐
2: 啊
3: 啦。
2: 好啊好啊。
3: 哎，一天是食几摆？
2: 食三摆，啊，一摆食八粒。
3: 我食六粒啦。
2: 食八粒。
3: 食八粒哦。
2: 有有有。
3: 哦哦哦。
2: 恁住底？
3: 我住淡水啊。
2: 淡水，新北市啊，淡水区啦。
3: 淡水水源街一段。
2: 啊，你什么大名啊？
3: 我。阿顺，我姓黄啦。
2: 嗯，阿顺哦。
3: 啊。
2: 好好好，谢谢啦。
3: 我有甲你叫两罐目珠药来吃哩。
2: 好，啊，吃得袂歹啦吼。
3: 啊，啊，搁食餐，即晚我买去会员药店买一罐痛风丸来吃，好吃。啊，迄痛风丸食了真好用。
2: 真好用哦。
3: 啊，喏，我脚枕头也是痛啊，受受着，啊，这个手的枕头嘛是足疼。啊，
2: 你吃到小补啊。
3: 啊，好啦。
2: 谢谢啦，
3: 嘿。
2: 谢
3: 谢。
2: 好啊，好，感谢啊。
3: 好
2: 好。谢谢。
4: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心、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

0: 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长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6633124，感谢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彭老师本来严重的病情啊，无停无止拢好起来，人一句话在咧讲呢。这款的情形先交代，人若是将死的时阵会当阁活起来，都、就是回光返照，爱了解呢。哈、哦，回光返照啦，哈、哦，讲伊一句话伫咧讲，非是病好，讲恁知。像有这种病人哦，啊，病体比较真严重，一人都已经来死啊，突然精彩病消除，迄、那个油顶上进来提起，突然反光做一事，回光返照就是伊这个彭老师。亲像病魔拢消除，绝对活无久也着死啦！哈、啊，亲像这个这国活无偌久啊，早晚啊来死啊！回光返照是安尼。哇、哦，甲看起来彭老师那身体用到一尾那凉呢，我都跟囝婿讲呢。啊，免烦恼啦，你烦恼啥？感谢诸位的这众师团，啊，就叫我的爱婿红泥关，啊，我的病已经好啊，心脏未阁喘啦。哇！你看，你看，恁爸身体拢平安啦，丈人爸好势好势嘞。是啦，今仔咱岳父你万福，红衣官向志英叫岳父，就爱保重顾身躯，暂时停止是做豆腐。但你已经食到这么大的年纪了，做豆腐的这个工作吼，实在是真硬道哈。啊，拢起透早，啊，这个困眠拢未正常啦，哟。一过咧出这个档案吼，你以后唔能够做豆腐啊，继续服药来靠医师。我看吼，药啊爱阁继续治疗，这慢性病啊，爱家保养，爱家加油才会好哦。哎呀，你烦恼啥？你讲啥？老汉病好啊啦，免吃药啦。现在啊，你讲我放心都无唔对，啊，但你万免惊啊，对我关心是我知影，身边的军阀讲你听。来来来，我跟你讲，恁丈人阿爸吼。少年哦，有学两步啊咧！我自我少年的时阵，我学习这个北派的武家拳。人这个拳哦，有南派有北派。呀，恁爸是有北派，我这个武家拳，拍咧个地，必发必中有够准。拍到的人哦，伊都爱见阳棍。武家拳正正是北派。先问现在你敢知？你捌听过南派？一北派武家拳，你捌听过无？哈？你若唔捌听过吼，以后恁丈人阿爸听我甲你表演几套啊，甲你讲几套，互你了解咧。嘿，哎呀，阿父，红衣官确实是未了解，北派的名称是因何来？请阿父多多赐教。嗯，真好，真好。

康又来哦。我今晚要介绍讲这个啊，北军这个北派的这个吼来由就对。创造人是老军玉，迄个老阿新阿生，是啊，我拜伊来做。

哟，因为流行当时就是学这个北棍，这个武家棍，这北派就对啦。啊，创作人是我的客别迄个罗棍玉，伊拢专精神传了我，名称叫做这个哦玉环波弯牛腿啊，帮助我呢吼，和我会当哦大发挥。这本的秘籍是真可贵啊，棍法跟脚踏是写几堆。来来来，我这个老人家一生的寄望就是我这个现实。

四个牙骨的骨爱，骨我自从秘籍收起来，即时拍开甲看卖，了解鸳鸯腿的底牌，太我管的啦。

0: 哎呀，好一本的这个啊，笔记的这个北棍逆宽波，也搁着迄个弯牛腿，我从头至尾看完毕。这若是要练到顶峰造极，爱十年。
1: 嗯，不错不错，
0: 内行的住伫巷仔内的，我彭老师的印象讲不错，需要勉强再勤学。就叫现在听清楚，毕竟唔通来失落。良时吉日是二二，就讲大礼爱是四。我的任务啊办完毕，老汉从此就袂过时了。
2: 听饭里有的大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快乐，633-1。

1234，新娘控六633124。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哦，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周末快乐。哎，今天气未歹哈，秀清早起出门，因为咱讲早时啊，较早出门的朋友有感受到无？吼、哦，哎，一阵风安尼吹来，唔那一阵风啦，哦，风安尼吹来凉凉哈，凉凉很舒服哈。干嘛呢？我咧喜欢干那种秋高气爽的，热天咧秋高气爽哈、哦。是讲咱热天这个季节哈，安尼有这个风吹来，啊，够出日啊，未讲热啦，啊，所以讲这种天气哈，安尼很舒服啦，啊，适合出来安尼哈。游览啦，佚佗啦，吼、哦，出来去游赏八会啦，哇，大家拢出门，啊，那节目一定都无人在听，哦，感谢啦，啊，那讲有在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朋友吼，啊，感谢你，感恩吼，啊，节目进行当中啊，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再多多利用吼，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黄以麟唱的吼。可爱回蕊，无咱进前拢是听吴俊怀，换一个黄以麟的这首吼，可爱回蕊。

趣味啦，吼、哦，都有趣味啦，吼、哦，安怎趣味？即句你有听过无？兄弟是兄弟啦，哎，无囝来嫁你饲，敢对？敢那冇听讲无囝嫁你饲呢？哎，爱讲吼是衰人啦，啊，对对对，我们在讲个趣味啊，兄弟是兄弟啦，无囝都爱吼衰人饲啦，对啦对啦，咱第一即句来底讲个意思啦，意思的形容吼吼，每一个人啦。拢咱家己吼一片的天地啦，吼、哦，咱家己代志当然爱家己来做负责啦，爱家己负责啊，吼、哦，咱讲兄弟啦，吼、哦，自细汉就同齐大汉啦，哦，所以彼此的感情真好啊，真亲啊，啊，但是呢，大汉大家成家立业了后，哦，娶某了，生囝了后，哦，每一个你有事业，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家庭啦，哦，需要来照顾啦。好、哦，有家己的事业，爱滴也无闲啦。啊，所以大家吼、哦，虽然兄弟是兄弟，但是虽然的代志吼，还是爱家己去解决啦。吼、哦，所以国语对应这句话吼，华语所讲就是吼，个人至少门前雪啦。吼、哦，咱台语就是讲吼，兄弟是兄弟啦，无囝嫁你饲啊，不是个嫁你，无囝是随人饲啦。

伫个迄间吼，看一个阿桑吼，要去买饮料啦。哦，讲到饮料吼，诶，手摇饮啦，我因为少年啊，以为我刚去西门店啊，迄个手摇店的人饮侪啊吼，生意是好干咧。少年啊，大家拢一个人，拢一定手底吼，拢提一杯，捧一杯啦，吼，伫个啉啦，吼。啊，你我讲去讲是看一个吼阿桑啦，吼，伊嘛要去买一杯啊，吼，所以买手摇饮，那不是讲干啦，恁少年来使啉，我嘛是会使啉啊，吼，哦，诶，个小姐。

讲吼，诶，小姐，诶，你生阿格我买啊，我买生阿格哦，咱老岁仔人买吃冷，啊，天气热，吃一下冰偌好嘞，容易买生阿格啦，吼，啊，小姐听无啦，什么啦？你买什么货啊？你吼，有有啊，有该回应啦，吼，我买生阿格啦，因为无啊，阮家无生阿格啦，无生阿格。冰块啦，不要简单讲吼，一去冰啦，去冰啦。我今麦你等你爱，你老不爱生啊讲的，今麦来讲吼，哎，礼拜上面饮料出啥啥吼，伊都问你讲吼，要不要去冰啦？就讲吼，你生啊吼，等于讲吼，你生啊，隔壁坐黑话坐就掉啦。去冰要不要去冰？去多少？哦，伊讲吼，我不爱生啊讲啦，哦，我无生啊讲啦，无生啊讲。好，我给你加冰块啦，好，生啊讲。啊，唔是叫冰块，啊冰块唔是叫生啊干，哦，讲到吼，呢个生啊干吼，咱到那即马有冰毒啊，大家都嘛有吼，即马我咧冰毒，我好咱家己吼，叫咧结起啦，即个生啊干吼，啊即马有咧冰毒啊，拢主动诶，吼，主动结冰就对啦，主动要制造一个生啊干啦，哈，冰块啦，生啊干啦，哦，讲到以前吼，诶，讲到我第一号做冰。做兵唔是吼，迄落啥，迄个归回了吼，爱去做阿兵哥吼，爱去吼，九条好汉啦，唔是这啦，唔是讲做兵啦，是第一号做兵啦吼，做神啊啦，啊做神啊，咱听有啦，吼，咱来讲第一号做神啊，吼，啊最主要，咱有一句台语在讲，爱听起来靠迄个阿文啦。哦，讲我第一号就做兵，哦，第二号做医生，呵呵哦，这所以就来讲做兵啊，袂讲无你若讲我第一号做神啊，第二号做医生，敢那听起来就较无迄个阿文啦，较无迄个味啦，吼、哦，哦，神啊当然嘛无味呵呵，第一号做兵。第二号做医生吼，第一阵日本统治时期啊，咱台湾吼都开始有迄个冷冻业啦，有迄个冷冻业，吼、哦，当然就冷冻业一方面吼。啊，一旦讲低温保存吼，在、哦、食物吼物件较袂去排气吼，啊，搁在一方面啊，热天的时阵好，热乎乎呢啊，阿上你咧一杯饮料你不爱酸啊卡，哦，食一点仔凉的啦，吼、哦，一滴就好啊啦，哦，咱第一讲啦，讲吼迄个天气那热吼。啊，热天吼，食一个啊鸡啊冰啦，哦，迄阵鸡啊冰闹惨着，即卖迄个酸啊，讲哦，遐尼啊侪种着，遐侪口味着，即我清冰都安尼食甲晕倒去嘞吼，真迷人啊！哦，迄阵就是总过一种吼，较高级的食一个吼可尔必斯啦，哦，口味的。当然啦，热天食一个鸡啊冰啦，吼、哦、是上个清凉啦，吼、哦。所以咱得讲迄东西啦，迄东西要做这个冰啊，结酸啊啦，哦，咱讲。结霜啊，干啦！哦，是不是爱一个清气的水，清气的水啦！哦、啊，有一粒糖啦！哦，啊，当然爱有电啦！啊，无你霜啊，要安怎做着？我讲迄东西啦！啊，但是有一挂台湾人，跟他看到迄个霜啊干啊，哦，就用水啊，哦，就是啊，霜啊干啊，用水做材料啊，嘿，就是讲嘿，这温炭的，温炭未了的啦，好、哦，温炭未了，这种这个生理啦，只要有水啊。有水就来让来好卖冰啊啦，吼、哦，都、就是一本万利一个这个事业啦。所以我们叫有句话在讲吼，讲化水的简单，吼、哦，化水的简单，诶，水都水啊，吼、哦，讲在卖嘛有钱就对啦，吼、哦。哦，所以朋友，安尼咧水、哦，我们在讲吼，第一号吼、哦、做冰吼、哦，啊，第二号做医生吼，还、哦、是迄阵啦。哦，迄阵来吼，你讲着做医生吼，今要阁讲，你足久啊，我迄阵拄入来电台时阵吼，啊，阮内边都有一个吼，阮拢迄个蓝大姐，哎，迄阵吼，那个大家同事之间拢挂好，拢嘛那个足尊重，对不？你若尊重我，你敬我，我当然嘛是尊重你，大家拢就要互相啊。好，我看迄阵啊，那些那个同事吼，大家拢称呼比咱较年长诶。那么啊，某某大姐，某某大姐，弄个大姐在前吼。迄阵我是讲，迄阵我都吼，安尼啊，初出社会吼，来到民本电台吼，即同事大家拢真好斗阵啦，很好哈。好了，大姐，我将来咧讲啊，其中有一个大姐啦吼，伊讲吼，因后生啦吼，都考掉啦，好考掉，伊讲吼啊，医生啦，我那个恭喜呀啊。医生好啊！哦，迄阵诶，几十年前啦，吼，考到医生，伊讲啊，这医生老好啦，结果什么医生呢？兽医啦，
是。

收益啊！哎、欸，今麦收益外行哎、欸，对不？你看今麦大家拢有饲狗啊，狗来小看哈啾，见了来去有医生看，吼、哦，那些兽医对不？狗嘛预约呢，还是讲迄阵啦？还讲啊，做那个狗的医生兽医啊。哦，很难讲白种医生吼，有影都无同款啦啦。哎，伊今麦哪讲兽医哎，很红呢，很红呢。过来以前看冷门的医生啊，迄种讲啊，恁家做医生考掉医科的吼，都一科起科啊。哦，今麦拢吼足请的，足迄落吼，安尼热门的一个即、這个吼，什么那兽医啊，吼医生，吼起科医生。第一号做兵。第二号做医生吼，内底有化水的建档，水吼，咱免本钱，水倒水啊，开去落水啊，对，当来做生意啊，免本钱的，但是你水嘛要纳水道费啊，大家这就东山再起。

面对某个化水的震荡哈，哦，那都是讲话靠那个影响力的人啦，哦，化水的震荡好厉害，昂高下。啊，感谢朋友关啊，听啊开讲啦，好啦，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到哪里煮食吼，爱用着油，秀清才有两种油，吼，这种好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有粗橄榄油，吼，老树橄榄油，有这个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哦，啊，个咱这个保健品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叶黄素啊，啊，个 B 群，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哈，啊，个益生菌。哦，秀清家冇益生菌，啊冇鱼油啊，苏力通的鱼油，啊个纳豆，这里当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一罐珍珠面霜哈，啊另外脆夹面嘞，加点么淡散，哈、哦，像我那出来吃土啦，哈、哦，那落地啊，看你别地上面会，有啊，另外咱的冰龙喉糖啊，哈、哦，甘蔗的不会很甜，润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好、哦，啊个这里芝麻和枣糕，好、哦，黑芝麻和枣糕，好、哦，啊个元气糖。啊，够这罐水来啊，够哈，咱的产品啦，啊，朋友拿有被注文欢呼，电话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来听这首《感情烫一边》。

这首大家拢知影吼，陈英杰《红背山》。萌萌啊，吼吼，迄阵我咧足受欢迎的吼，咱继续过来听，吼，听众朋友感谢你，吼，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吼，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吼2305-6924，2305-6924。

这首歌吼，无人爱啦，什么物件无人爱？哦，这是歌啦，哈、哦，感谢朋友啊，这波哪底听哈？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23056924，收藏电话再拿卡，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嘛，作者咱的朋友啊，小辈介绍，你看即马出门吼，唔免麻烦人，像讲你看天气也好好啊，我那来洗洗啊，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好不好？好哦，而且咱朋友底下招一讲吼，人早早的安排啊，吼、哦，要去对下佚佗游览，吼、哦，那拢对人会丢啦，就是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吼、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足自在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暑假个加多一只，哦，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暑假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元，980元两个月份，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哦，哦，23056924。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开讲吼，讲一下吼，咱做人啦，吼，做人足重要的啦，爱学你知无？需要咱每一个人吼去学习去学，甲着去了解，甲着去明白。哦，做人真的啦，很重要哈。啊，像讲你那把一寡在人情世俗啦哈，并不是讲吼，啊，咱都爱好家己吼，跟他变家吼很庸俗啦。我跟你讲，真真正正吼，哎，足了解一种人情世俗的高手吼，伊把这个吼人情世俗，但是伊袂讲吼，互人感觉很庸俗的人哦，啊，可以当吼保持一种足高雅心境，甲着一个见解呢，有一个故事啦，吼，孙权坑侠。哦，这个故事，在三国时期吼，东吴大将吼李蒙，伊足会向带兵吼去修建，足牛的哦，所以非常受到着吼孙权的重视，甲着信任。但是有一点就是吼，孙权吼无介意伊安怎呢？就是吼，伊不爱读册啦，吼李蒙伊不爱读册啦，吼诶知识基础啊，拢比较吼诶较弱较无啦，所以安尼呢，孙权吼经常就该苛刻啦。经常会考讲啊，李蒙啊，李蒙啊，你即马吼掌管着这个军政，这么重要代志，运动啊，加读淡薄啊册啦吼。李蒙吼，伊拢伊着啊，我军中公务足无用的啦吼，用种借口讲，那无时间读册啦，无时间去看册就对啦吼。但是孙权吼，一直吼该考讲啦，一直考讲，一直该考讲讲吼，我敢讲吼，是要叫你去做吼，专攻迄种吼。去读迄个文学博士哟，唔是啦，只不过讲吼，和你安尼加读淡薄啊册啦，按这个册当中去了解一寡吼，这个历史尔啦。啊，特别啊，考卷你看一下册，读一下册，啊，你拢讲家己吼，公事足无用的，无用噶呢？咁讲吼，你会比我较无用吗？我真尔无用吼，我也是吼，常常有读册啦，会看啦，啊，家己感觉讲吼，这个学问啊。见识啦，甲着修养吼，拢有进步，你知无？所以自此以后吼，李蒙吼有听了着孙权的苦劝啦，吼有听落呀，吼所以痛下决心，逐工都坚持吼，册啥来爱看爱读啦，逐工都坚持啦。尾啊吼，有一位同事啊吼，鲁肃啊吼，鲁肃。吼、哦，又经过了这个所在吼，阿家吼李蒙有当真吼啊，算阿讲交谈有讲到话啦。啊，这个李蒙吼，竟然呐、啊，哦，伊迄个学问甲着知识呢，拢达到着真高迄个水准呢，甲以前完全无同呢。吼、哦，真正有这个鲁肃吼，安尼着惊啦。哦，士别三日，哦，真正刮目相看呢。哦，你看你现在这个吼，在学学问啦、啊。诶、欸，刚才不是去当年迄个阿蒙啊、哦，吼、哦，所以这句吼、哦，就是咱人吼，后来常常在讲吼，士别三日，吼、哦，当刮目相看，这个典故的来源啦、啊，吼、哦，由此可见啦、啊，一个人迄个气质，迄、那个气质内涵，一方面吼、哦、是天生的啦，啊，另外一方面吼、哦，都要咱后天家己努力、家己修炼的这个结果啦。

这首三国志哈，啊，但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这个叶黄素啦，那讲到叶黄素哈，咱这好朋友啦，哦，那有听到哈，那拢电话来滴注文，讲咱这款叶黄素来滴食哈，有感觉，哦，有感，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哈，哦，无你那手机啊滴看啦，啊，电视滴看，看电视看手机啊，足食力的啦，足食力的。哦，叶黄素来叠加，为什么咱这款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恶露呢？主要就是爱护的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哦，像讲哦，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啊，里面的毛锌啦、铜啦，啊，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就是迄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咱的朋友讲，哎，咱这成分剂量来叠加，嘿，有感觉。好、哦、啊，所以呢，哦，咱有甲咱小辈介绍，啊，甚至咱的囡仔嘛是规工啦，我们现在紧啦，看电脑、看手机啊啦，啊，人伊拢吼工作的关系需要啦，啊，有诶是耍游戏啦，哦，就耍了耍几落点钟哦，啊，小较沾杂一个啦，哦，叶黄素哪食就对啊啦，吼、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好、哦、朋友啦，我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除了叶黄素毛 B 群啊，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哦，超级 B 群复方定，这一罐480块。啊，你有得加益生菌无？哦，补充好菌呐、啊。好、哦，那好菌呐、啊，滋呢？啊，那个坏呀、啊，好坏菌的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好、哦，像讲哦，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啦、啊。哦，这是混的哦。哦，咱这是混的哈、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啊，一缸吼、哦、加一包啊。好、哦、啊，帮助消化。厝内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后尾专门吩咐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哦，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一碗饭随我的歌。

很美丽的梦啦。哦，再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到老底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一定要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讲爱用好油，唔免欠哦，什么好油？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哦，大家即马拢在健康概念，知影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底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啊，你若记着买着无顺呢？好，买着无顺，还是讲过有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染一个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好，所以个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100%顺的这种老长青，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是较厚工啦。好，哎，过去一慢足紧啊，你规片伫扫，但是难免啊，有那个涂卡是讲会伤着啊。好，过去减免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讲手工是较厚工。好，哦，啊，卡比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一个影响，好，哦，那，啊，这种酒母啊渣，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呢。我咱到煮食吼，煎煮炒煮啦，吼，哦，啊，有当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吼，哦，咱这款粗根啊油，你就当吼直接倒落去呀，吼，哦，尤其三青菜，青菜洗好了啊，吼，哦，烫青菜啊，哦，青菜洗好，粗根啊油直接来倒落去，增加一个营养吸收，还有淡薄啊油啦。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朋友用过咱这款粗橄榄油，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哈，哦，就是讲会当煎煮炒煮凉拌，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哦，咱咧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好，哦，啊，煮好了，大家过个精力小切切一个啊，好，哦，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好精力，这都是用好油啦，好，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我拢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吼，哦，较暗色，就是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哦，完整保留，吼，哦，10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吼，哦，一箱6罐，一箱6罐2900元，吼，哦，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吼，哦，迄，那个礼盒装装好势，吼，哦，比如若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感谢朋友啊，节目有在听哈，啊，咱的产品有需要哈，点了再拉卡，哦，咱都在咧广告介绍的哈，这个粗橄榄油哈，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防护这个脆甲醚呢，哦，像讲咱哦，这个芝麻核藻膏啦，哦，加减啊淡散，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黑芝麻，哦啊，看得到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哦，好食哈。我们那朋友底下来，大家开讲啊，偷开啊，请大家吃。有吃过人讲，哎，好吃呢，伊也要爱啦。所以呢，朋友过来给咱助文吼，足感谢。除了讲，我咱的芝麻核藻膏，这一包是300块啦，吼，里面得十外袋，这种单独包装，吼，啊，毛元气糖啊，吼，元气糖迄口淡薄啊，松麻开，吼，里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吼，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吼，啊，个有吼，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咩几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哦，有想要食

像要甘蔗都有啊，润喉。哦，咱那个气味啊，哦，都这种啦，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哦，咱的朋友吼、哦、很爱吼，袂讲真甜，嘛袂讲足凉的。哦，这一包才100块。我说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哦，咱那买来请大家，哦，甲朋友分享。啊，有诶吼、哦，放喺礼堂遐，我大家食。哦，啊，有即卖服务处啊，哦，那放遐爱人家己摕，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啊，有当话讲一个，这嘛是甘一个啊，吼、哦。哦，咱的喉糖，哦，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吼、哦。啊，个咱即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啦，哦，水来啊，个一罐呢，400块。哦，要注文吩咐电话23056924，23056924，桃花香。

猪肉要甲当作咸菜食。哎、欸，恁若欠用，才紧来去。看，哎、欸，我来看熟对半，唔是我咧爱单。我的水粉摕去拌，我拌的真好看，长长的敢那鸭蛋，一盒接袂恁两块半。我袂分家开啦，一个阿婆今年八十几，我着我的胖粉甲水粉过流水啊流水。来哟、哦，哎、欸，即马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着爱拣迄落好气味的。也若是要抹，你就爱抹脆甜，爱人啊鼻着，唔只会心绵绵。那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抹个鼻头，啊，拄好亲像圆山啊迄只红鼻头。哎、欸，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请是。你若要搞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也若有人要治，你就趁即马进工去。也若无，互我收起来，接要治吼，就爱阁垫工钱。有人买无？啊，什么？大家煞静静。安尼大概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腐，俗安子嫌娇姑。珍珠甲我看做鸟屎啊屎，我对恁俗恁煞甲我嫌歹。得，也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的这个四十八人分的网大，用个围罩卡，也用个围篱笆，嘛用个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一领则卖恁一十八，过来哟、哦。诶、欸，即马要来画气歌，你唔通看做这个油歌。提当你乌白说说一个古变态歌，煞予人讲你是歪歌，也许阵你就真啰嗦。来来来，也无来画一个杂文，这个杂文胖杠杠，搁杠杠胖，天一摆会胖七公，提伊提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囥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钱空。来哟、哦，半杯半小三，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袂成，变化变水影，恁若要爱只画声，紧来哟、哦。

哦，感谢朋友哈，节目第一听，点到那第一卡啦，哈、哦，第一猛单的产品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好、哦，什么林安主席哈，那第一广告介绍哈、哦，这个叶黄素啦，那朋友啊，过来给咱助文啦，好、哦，过来给咱助文啦，第一讲哈，因朋友啦。哦，啊嘛是安尼哦，那手机啊在看，电视在看，讲介同款啦，嘛是安尼哦，足食辣的啦。啊，所以人家讲我，你叶黄素爱哪食？伊讲我冇在食叶黄素啊，哈。啊，你看边边讲我在食叶黄素，那你边边讲我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哈、哦，来在食哈、哦，有迄个感觉啦。好，有感觉都差啦，哈、哦，对不？感谢大家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680块，一罐680块。好，主要咱内边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佮有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即种有针对到啊。外国人内边讲吼，啊，咱介绍即款叶黄素，好、哦、来第一食，做一个保养，有感有感觉。有感觉你就对啊，啊，所以的朋友就有信心的哈。啊，唔再给咱小辈介绍，讲你在食叶黄素哟，啊，这修清一罐啦，修清一罐哦。感谢大家哈，哦，啊，大家在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除了叶黄素和咱的朋友欧露哈，佮其他的啦，哦，像讲哦，咱葡萄糖胺啦，你看，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足自由自在。行当往西八罐路家，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哦，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啊，你世界有啊，咱的朋友有教你食，有咱有会所啊啦，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哦、咱这个世界主要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哦，啊，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哈、哦，啊，啊，个有咱的益生菌啦，啊，也冇稀油啦。好，苏力通的稀油，也冇一罐纳豆，这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大豆卵磷脂啦，感谢大家哈，电话来电注文，来电询问哈，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西。

今日的歌有听较侪首吼，拜来时啊啦，吼啊，大家较轻松一下。啊啊！我要做本产品，电话爱拿卡，卖有收清轻松。来接电话哈，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青春龙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山野火听不煞，不要紧，咱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哈，秀清的节目再过来安排哈，咱第一饭后下晡四点吼，电话继续卡2305-6924，等下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

0: 到四月三十，伫个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个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打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朋友，唔知阿个会记得哦？伫个前几工啊，都、就是一间即个吼，什么游戏店啊，内面底有即个女员工啊，伊扮演着迄个吊死鬼，啊去伊手啊缩一个安尼啊，结果吼、哦，无多解救啊啦。特别是信义区吼，即间密室逃脱游戏店吼、哦，叫螺丝起子。伫这个月十号吼，发生着吼，内面的员工啦，三十岁姓吴这个吼女性的员工吼，伊扮演一个这个吊死鬼啦，吼啊去有锁啊，一条锁啊呢缩掉诶，缩咧暗棍啊吼，煞无开啦。迄阵就赶紧送去病院救啦，啊当吼送医抢救到昨昏宣告吼，无多救起来啦。这个有一位议员吼，台北市议员吼，陈胜文啦，伊有伫讲哦。伊讲吼，伊家己吼，伫即件代志发生诶进展吼，伊曾经吼冒气啦。伫即个吼体验即个密室吼，伫逃脱活动诶时阵吼，有去有现场吼，做一到现场，即个阿库伫玻璃碎片啊吼，哦，讲咧插入去即个吼诶正边诶即个巴肚迄个所在啦。啊，迄阵哦，大量出血，伊讲好哩，家在有送到病院了，诶，无安怎啦？但是事后发现咯，伊讲吼类似这种即问题吼，唔是讲吼啊单一的一个事件，吼，但是相关安全规划吼，确实讲无完整啦。伊毛爹做一个说明，发生意外吼，即间即个吼螺丝起子吼啊，伊爹即个台北市吼经营已经有超过十年啦，但是这间店的地址。违反到这个土地使用的规范，啊，营业的登记啊，佫无合规定，哦，所以几多年啊，当年拢无去防哦，纳入了这条消防的安全检查，佮到这个消防稽查这个范围。另外，这几年哦，这种哦密室逃脱，啊，佫一种叫哦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哦，讲愈来愈侪啦。哦，但是按这个场地安全啦、啊、消防的设备啦、啊、机关的设备。给定定啦，啊个吼，那边的演员吼操作的流程啦，到了吼像那讲紧急啦，爱应变的这个机制吼，诶，跟那拢吼无一种足明确一个这个规范，而且讲真侪吼，伫耍啊，或者游戏场地啊，这个空间的设计足复杂的，真正啦，一旦吼有啥物吼突发的状况发生吼，讲吼真难吼来应对都对啦，哦。诶，这间这个工作室吼，进前毛一个员工吼，伊毛伫个讲啦，伊毛伫表示讲过去吼，伊家己毛担任吼同款这个工作啦，也嘛曾经发生讲吼，迄个锁啊吼，说按暗管啊吼，吹掉吼，哦，这有这个问题就对啦。啊，他吼，这原来吼，这尼啊吼，流行的一个这个游戏啦，讲个愈来愈济啊，不过咱就 LKK 那拢唔知呀吼，诶，如果咱当老囡仔啦。哦，怎讲哦？这种这个游戏吼，你阿老有要去啦？想伊那要去，今日甲咱讲，嗯，甲出来边底时多人讲，伊要去倒位。上届好，咱来看囡仔，老要出门先小个问，伊那无甲咱讲，咱个问啊。啊，你要去倒位？吼、哦，对唔对？小关心一下啦，吼、哦、啊，出来边底老讲学生囡仔啦，吼、哦，然后要去哦，即像类似这种场所哦，要去耍啊，吼、哦，诶，要出去进行上好啦，啊，甲厝内面底小讲一下，讲你要来去这种的所在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第一本澳茶余饭后，秀清。

有这个桃园北镇吼，有某一间国小吼，有一名这三年的这个学生囡仔啦，吼，伊咧进前吼，甲一包迄个干燥剂，咱拢知影，干燥剂敢袂使食，拢嘛袂使食，尤其那有囡仔啥都拢嘛该注意啊，吼，这个学生囡仔啦，伊甲迄包干燥剂给拆开啦，吼，啊，并且吼，将内面底啊，迄个吼，细胶颗粒呀，给弹落这个吼。营养午餐的汤啊，来面对啦，哦，造成迄个有四个学生囡仔吼，唔多就食掉啊，哦，啊，好哩加载啦，上到病院了，无安怎啦，哦，第二天有正常去上课啦，吼，啊，不也有啦，因这学校有赶紧吼进行吼学校安全有这个同步就对啦，学校这间吼要马上吼强化学生迄种吼食品安全的教育，也甲着发展这个教育。有特别强调吼，袂使将迄种吼袂使食诶物件吼，掺咧即个吼午餐内面底啦。针对即种行为学生吼，会进行个案、该辅导、该管教，回来了解吼，即种行为吼会处罚呢，可能会处罚哦，也较重会对于吼别人诶即个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哦，唔好尼啊真哦，迄干燥剂啊，哦，迄嘛袂使拆开啊。这个桃园病院离开的这个主任有的表示，像将这个干燥剂有物理性啊，物理性这个干燥剂相对来讲，讲比较较安全啦。那唔多加落去，还是吼，有的囡仔啦唔知啊，有的细汉囡仔，迄包上什么物啊，饼内边底搁一包这啥，我给拆开啊，唔多加落去，算吼未讲有啥物吼副作用出现啦。这个细胶型的干燥剂的成分吼，就是二氧化硒。吼，并无迄个毒性啦。吼，啊那唔多食着吼，水加啉淡薄啦。吼，水加啉吼，啊对当自然吼放出来，吼放出来体外啦吼。所以吼，讲到这个干燥剂啊，吼，真正咱哦为了买物件咧包装这啊，吼内面底弄一包啊，吼，唔管讲吼规包还是讲咱咧罐啊啥弄一个干燥剂啊，吼，迄包都绝对袂使食啦。吼，爱小心出来面底闹囡啊，吼，爱特别吼小心细致吼，这个干燥剂也嘛袂使给拆开，吼，袂使给拆开。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气。朋友，你爱量早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

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敏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佫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咧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沙敏，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我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撮啦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你看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油好啊。草根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油足多。吼、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含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卫生福利部福建署吼，伫个进前有来做一个预告，预告着最新的版本，吼最新版的吼，咱国民饮食的指引，吼等等加的草案啦。这个着伫这个2018年这个版本吼，做一个比较吼，建议讲吼，加啉水啦，多喝水啦，啊，这个牛奶的物件、乳制品吼，每一天建议的量吼，按1.5杯吼，即马降为吼1杯啦。并且强调吼，这个青菜水果吼爱食较济啦，食够较济。预计吼上紧的后个月4月就要开始啊。另外预计依照着这个吼，就是讲糖加着盐的关键吼，要推动食品外包装红的、黄的、青吼这个标识后续吼，会由这个食药署加着业者吼做一个沟通啦。这个新版的草案吼，又根据着台湾饮食的形态来调管到吼3500大卡，3500大卡，每一天吼，每日建议吼，咱摄取的这个水果类啦，吼水果类是1/6分，这个蔬菜类是1/8分，啊，这种谷物的杂粮吼，这类的呢是1.5分，吼1.5碗啦。好，即5碗，好，即个谷物类杂粮，哈，也豆啊、鱼啊啦、蛋啦、肉之类呢，哦，是差不多1/3至13分。啊，另外牛奶这方面，哈，乳品类呢，1杯，哈，1杯240cc。啊，油这方面是哈，差不多3/4至7/4。另外坚果这个种子类呢，是1/2分啦。1/2分齁。咱讲即个牛奶这方面、乳制品方面的即个草案有伫个基础。过去啦，过去咱国民的即个营养的健康调查齁，即个结果是显示齁。7岁以上齁，咱国人不管讲查甫还是讲查某，无论男女，每日讲齁即个乳制品齁，即个牛奶的物件啉无到1杯啦。啉无到1杯。啊，所以几年来齁，所摄取的这个量齁是差不多齁 ,0.5杯而已啦。这个钙质的来源齁，钙质的是来自齁这个乳制品的比例大约是1/5。并且这个齁牛奶的物件、乳品的在这个生产的时候会产生齁这个温室气体管理齁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啦。啊，所以草案呢，一种吼，每一天吼，咱啉的这个牛奶这方面吼，乳品类呢，这个分量，就是按1.5吼，调整为

一分啦，哈。啊，另外这个水分，哈，水这方面的这个列出呢，头一遍正式哈，有列出掉哈，水章节啦，哈，什么水章节？就是讲哈，分到这个年龄层，哈，年龄层有提出掉一个建议啦，也就是讲女性呢，女性是哈。这个水啉2700cc， 也男性是3200cc 啦。啊，另外吼、哦，六大类的这个食物的名称，吼、哦，食物的名称有修正，修正为吼、哦，豆啊、鱼啊、蛋、肉类，就是豆鱼蛋肉类呢，修正就是豆鱼蛋肉类哈、哦，并且无搁再强调吼、哦，这个蛋的摄取，甲着这个胆固醇的浓度，甲着吼，对着。心肺更疾病风险的这个关系啦，吼、哦，这个就是讲多喝水啦，少喝奶啦，哦，这个心瓣，哦，心瓣的饮食的机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苏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做门产品，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六十分钟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秀清就为大家安排到这。如果哪有要注文产品，或者是对着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或电话一旦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再一次感谢大家，咱今日就安排到这，下一次咱再个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这里是民办第一台12961千赫。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

0: 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0: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个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个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三元的魏煌先生，还有江蕙《熟悉爱》。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什么题目？讲一个迄个胆固醇吼，伤高吼，胆固醇伤高怎么办呢？要安怎？要来解决吼？要来处理？好，咱今天开始啊吼。有个人吼，你问讲啊，无食肉啦吼，啊无食迄个钱的物件，啊无食鸡卵啦吼，啊现在胆固醇又够遐尼啊高，伤高吼。营养师吼咧表示咧。胆固醇是三高中间吼上歹调整的，三高就是迄个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其中跟胆固醇的关系就是高血脂啊。高血脂的意思就是血中的总胆固醇伤高啦，系啦。所以讲吼，胆固醇是三高，就是高血脂当中吼上歹调整的，而且吼。有四种迄种 NG 饮食，就是无健康的饮食吼，这是真正导致的高胆固醇食物吼，有这种地雷啦。所以建议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至于讲胆固醇高要来改善吼，咱等下再慢慢来讲吼。吼，有三种有效降低迄种歹胆固醇的三招的方法啦。吼，好，咱今麦吼来开始介绍讲吼。有四种迄种胆固醇相关的食物的哈，咱讲今麦讲第一种哈，第一种我说爱吃美食，这种类型的。营养师表示讲哈，有些人无大块啦哈，但是超爱哈，真热衷食迄种美食的哈，结果搞到迄种胆固醇飙破280，哈，原因就是讲哈。饮食当中的油脂伤高啦，像讲鹅肝啦、牛排啦、哈、起司塔啦，这拢是吼，和迄个胆固醇增加一种物件。建议这类的民众，哈，这类的民众，

饮食的时阵吼，烹调的方式大部分爱个改做一种，炊啦吼，清蒸的水煮的啦，吼、哦。另外嘛爱加食一寡迄个蔬果啦吼，啊个用油吼嘛爱减少吼。那安尼来做啦吼，等于降低一种胆固醇吼，真有帮助。好，安尼姊妹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兄弟仁义，阿哥杜春梅，我是男子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吼，有什么迄种高胆固醇的吼，无健康的食物的吼，咱今麦第二种吼，第二种就是真爱啉迄种饮料吼，蛋糕的人吼，这种类型的。真济少年人吼，拢爱食饮料啦吼，甜点啦吼，甚至讲无少牺牲三顿吼的热量。吼、哦，今日为着来一个小确幸，营养师讲吼，饮料、面包、蛋糕这些甜食吼，食伤济啊吼，会影响血液当中的歹的胆固醇，吼、哦，就是增加的意思啦。建议嘛是啊，减食一寡，减啉一寡吼、哦，少吃甜食，少喝饮料，吼、哦，胆固醇真自然吼，就会恢复正常了，吼、哦，真简单的道理呢。好，咱今麦讲吼第三种的，就是。常常大鱼大肉的啦，这就是常常应酬的民众啦、哦、这种民众、哦、会吃到比较多的种大鱼大肉、哦、也因为喝酒、哦、所以有加额外的那种脂肪的那种摄取啦、哦啊、营养师解释、哦、常常应酬大鱼大肉的人、哦、体重一般都较重啦，所以说你只要、哦、把那重量降低 5% 至 10%，安尼胆固醇就拢消去啊，拢无去啊，嘿啊，真简单的道理啊，吼、哦，你减重就好啦，胆固醇自然就降啊啦。好，咱今要讲第四种吼、哦，无健康的食物，引起的迄种胆固醇的食物吼、哦，就是小吃吼、哦，当作正餐的人吼、哦，这种人特别注意，爱食锅贴啦、水饺啦。葱油饼啦、卤肉饭啦、啊、馄饨汤啦，哈，这些食物拢，迄内底吧，拢加肉啦，系绞肉啦，啊，加肉内底哈，肥的迄种成分较济啦，所以讲饱和脂肪酸吼、哦、含量就高，吼、哦，安尼就导致一种胆固醇吼、哦，都迄个增加，吼、哦，啊，营养师建议吼、哦，上好是用饭来配菜，吼、哦，饭来配肉。肉分开来吃，吼、哦，意思就是讲肉归肉啦，饭归饭啦，莫把迄肉当作饭来吃啦，系啊，安尼就超过啊啦。好，安尼即卖吼，讲到这吼，休困一下，听歌，歌曲歌，蔡依林的《看我72变》。

我们继续哈，介绍胆固醇哈，相关是要怎改善？好，咱讲第一招啦哈，就是选对哈，选对的迄个蛋白质，选对的蛋白质。营养师指出啦哈，临床上哈，真侪患者哈，拢家己强调讲家己也无食卵啊，无食，也无食海产啊，啊现啊胆固醇又搁降未落来，结果咱来看伊的饮食的内容哈。发现讲中昼拢食排骨啦、炸排骨啦、吼、哦、卤排骨啦、吼、哦、哦排骨饭啦、卤排骨饭啦，啊暗顿拢食夜市的牛排啦，拢是红肉嘛、红肉嘛，吼、哦，而且迄种迄卤排骨吼、哦、卤排骨吼、哦，要卤进前也搁会先油搁煎的，吼、哦，这都、就是吼、哦、完全都是地雷啦、地雷饮食啦，地雷饮食啦，无健康的饮食啦。啊，民众吼。

啲民众咧啲选呢种蛋白质嘅时候，要哪选？应该是动物性嘅蛋白质比植物性嘅蛋白质一比一啦，哈，一比一为原则啦。哦啊，植物性嘅蛋白质哈，以黄豆哈、黄豆啊为主啦，哈，像豆腐啦、豆干啦、豆奶啦，即系啊营养师补充哈。啊，动物性嘅蛋白质哈，应该是以海产为主，哈，因为海产都是白肉嘛。啊，那像讲牛肉啦、猪肉、这红肉哈，啊减少，哈，减少摄取。一个月哦，一个月哦，自己应该食一个手掌心大小嘅红肉，一概念。吼、哦，你若跟安尼抢顺吼，安尼之后我就降低迄种饱和脂肪酸啦、啊，吼、哦，安尼之后就防止迄种血管吼塌掉诶，吼、哦，就是要做个这种程度，一个月食一届，吼、哦，总量就是红肉吼，就是一个手掌心这大，嘿，安尼，好，咱即摆讲吼第二招啦，吼、哦，胆固醇要来改善，第二种就是正确选择。早顿吼点心吼诶内容啊，早顿用食迄种大燕麦片吼，啊燕麦片当中吼有贝塔聚葡聚糖啊吼，对用有效降低迄种胆固醇，吼，免食含有迄种植物脂醇吼，就是植物性胆固醇诶物件啦吼，像讲番薯啦吼、洛梨啦，即拢是啦，植物性的胆固醇啊。当植物性的胆固醇进入体内的时阵吼，含动物性的胆固醇吼，伊会变作一个竞争的迄种的形态啦吼。啊，对因改起吼，歹的胆固醇就要甲排出去，嘿，有一种竞争的迄种形态。啊，咱即摆讲下午茶吼，要点心要敬啥？应敬坚果类为主吼。因英国心脏协会建议了每天应摄取的30克的坚果哈，就是2克的植物的脂醇了哈。是讲杏仁哈、土豆、腰果、核桃哈，这样拢能降低一种胆固醇，以及好的胆固醇，能排掉一种坏的胆固醇。营养师补充了哈，无糖的哦，无糖的绿豆汤了哈。还是绿豆薏仁汤，吼，当中含有植物性的胆固醇，特别性的胆固醇，吼，特别注意啊，无糖的绿豆汤哦，还是无糖的绿豆薏仁汤，吼，拢是点心的好选择，吼，食点心下晡食点心就是食这种物件啦，吼，好物件。好，今天咱今讲第三招，吼，第三招就是无糖饮料啦。有一种叫做无糖的可可啦吼，含有抗氧化的成分吼，叫做黄烷醇。有研究发现吼，一天食两盖450毫克吼，含有一种黄烷醇的可可的迄种饮料啦吼，连续饮两个月，因降低歹的胆固醇。另外啦吼，无糖的土豆汁啦吼，即算讲是蔬菜嘛，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迄种饮料，而且。茄红素吼，要佫用清除血管当中的歹胆固歹物件吼，用清除迄种用降胆固醇啦。意思就是茄红素吼，用清血路啦。好，营养师咧讲啦吼，无糖的迄种豆浆吼，是属于迄种植物性的蛋白醇啦吼。大概啉拢差不多300至400cc 吼。也无糖的豆奶吼，用取代含有迄种饱和脂肪酸较悬的迄种牛奶，吓，用取代啦，用取代吼，用豆奶来取代迄种牛奶，咁嘛袂歹啊。而且无糖的迄种绿茶吼，含有迄种儿茶多酚啦吼，嘛袂歹哦，吼效果袂歹。民众若无就一概就啉无糖的吼，用微半糖、三分糖吼。无糖这种方式哈，慢慢来减，吼、哦。而且哈，咱的身体哈，天生就偏爱一种未伤害伤害健康一种原始的食物啦，原始食物啦，吼、哦。啊，你若食久吼，都会惯习啦。嘿，无糖的哈，大部分拢无糖的，无糖的豆奶，无糖的迄种

绿茶，吼、哦，啉久就惯习啊，哈、哦。好，安尼今日真吼，介绍这胆固醇有什么类型啦，吼、哦，啊，要安尼改善迄种胆固醇相关迄种毛病啦，吼、哦。好，安尼今日甲你介绍甲真清楚啊，吼，讲甲真清楚啦，吼、哦。好，安尼到这，今日到这为止啦，吼、哦，做一个抗战。

0: 好亲切。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

0: 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走。
4: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这首歌曲是黄三元甲庄明珠所唱的《小姑娘入城》。
1: 听众朋友，当然哦，感觉讲咱的腰围、咱的体重增加袂少，这个时阵咱都要警觉哦，警觉讲哦，咱身躯内底脂肪的数量可能已经增加真济啊，啊，搁有哦，三酸甘油脂啊，啊是呢胆固醇啊，可能拢已经偷偷啊上升袂少啊，啊，但是咱唔知影，另外哦，肝啦。腰子啦、心脏啦、血管啊，这器官哦，因为咱的体重增加，咱的脂肪增加，这个时阵拢已经哦在发救命啦。真侪个人哦，都是因为腰围变较大，还是体重增加，拢无。

台当作一回事，干那到吼，一寡万幸疾病发生的时阵吼，才知影害啊！伊安都一直带咱的听众朋友讲哦，这腰围吼真重要。那是女性朋友啊，腰围爱控制在80公分以下；男性朋友呢，90公分以下，用布球来量哦，都量会出来啊啦。但你腰啊，伤过粗，歹看，啊个惊伊讲哦，伤过大块啊啦。咱哦，伤过大块，除了加运动、饮食这方面嘛，应该爱尽量吼、哦、保持清淡，食较正嘞，较卖食油诶，会当减少着身体的负担。即马在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项足简单诶，一个足俗诶中药诶，病大人伫减重减肥诶一个饮料，叫做决明子茶、决明子茶。这决明子茶哦，决明子茶啊，会当协助哦，无时间运动的人快速来恢复着真水真好的身材。决明子哦，决明子是伫中药房哦买着，这算是中药材哦。伊另外一个名叫做草决明，这种的决明子哦会开花，开的是黄色的细蕊的细蕊的花，是植物。以前哦，讲伫壁卡、伫炕底啊遐，哦，伫残花边啊，都拢看会到啊。以前的人啊，佫会打这决明子的叶啊，绑起来了后，下底插卵，袂歹食，会当吼清肝明目。啊，决明子伊的经济种子啊，就是咱伫讲的决明子，就是会当来做茶的迄个物件。这个决明子哦。决明子啊，经济哦，来炒菜，炒菜在那泡茶，味呢，小夸加麦芽茶哦，小夸有小讲，这味真香，啊个会当润喉，会当心顶，会当止咳，较袂嘴干。这是一个咱会当定定啉的养生的茶。这几啊年前哦，东南亚真侪国家都已经将决明子开发做日常的保健的饮料。这决明子呢，伊的减重的功力，这几年啊嘛渐渐被研究证实有效，发表在足侪国家的期刊内底。咱中医传统的医册内底有记录讲，决明子哦，伊的性甲伊的味哦，甘、苦、咸。小夸寒、腰酸、肩、肝、腰子、甲大肠筋，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啊，佮有帮助腰子的功能。现代的医学嘛，证实决明子会当预防各种的目睭的疾病，啊，佮具有着降血压、降血脂肪、改善便秘、改善气喘。补肝利胆，才会效果。咱的国家的中医的研究团队哦，嘛有用动物的实验进一步来证实决明子的萃取物、决明子萃取物会当降低着血脂肪，以及减少着脂肪细胞数量，并且呢会当缩减着脂肪细胞的大小，会当降低无好的胆固醇。提悬着好的胆固醇的效果，这个成果啊，研究的成果在2012年哦，已经发表在国外的国际期刊。啊，咱每天那是哦，啉有擦过的决明子哦，差不多10公克就好啊，用烧水来冲泡，来当作茶来啉，会当通便，会当清除到肠啊内底毒素。会当减少着身躯的脂肪累积甲合成，但是哦，决明子茶爱长期来使用才有效果啦。啊，这长期嘛毋是真长真长，长期的时间3个月以来，哦，莫超过3个月。那是啉3个月啊，就来休困，休困看要1个月，还是呢5、6个礼拜休困一阵嘛，甲阁继续啉。总共有排便袂顺。排便困扰的人诶，决明子茶中医师讲真好哦，因为决明子哦，伊含有着大黄酚加大黄素、大黄，即个

化合物，所以讲伊有软便下腹肚的效果。所以讲，这决明主题嘛，毋是每一个人拢有适合来啉啦。若是脾胃较虚寒的、较容易闹泻的人哦，胃肠较歹的人，较卖啉嘞，吼，较卖啉嘞。啊，若无就是讲爱减量，量吼，搁再减一寡，安尼诶，较袂闹泻。啉这决明主题哦，伊诶原则就是啉落袂闹泻，这真重要。啊，有一寡诶资料内底有记录讲，有真少真少数诶人。长期啉决明子茶，出现着生理期的异常，还是呢子宫无正常的问题，这是真少真少的个案。中医师是建议讲，若是要来将决明子茶长期来啉，最好嘛是请教专业的医生，看讲咱的胃肠、咱的体质是毋是适合。啊，若一般的人哦，嘛是同款，一概啉哦3个月胃寒，3个月了后就休困一阵嘛。加个零。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诶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诶益生菌。啊，咱即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这首歌是杨静跟庄正凯合唱的歌《决心对你行》。
1: 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难免呢弄掉、弄掉哦，落出现乌青。有当下弄掉，家己知影乌青也看会出来。有当下弄掉哦，无讲真严重，乌青的所在吼，洗身躯的时阵，啊看到讲都伊乌青啊。医生讲吼，咱的皮肤吼真的脆弱，摊像哦，皮肤较歹的人，年岁较大的人，啊，佮有。长期在使用着类固醇的人，上容易出现乌青。一般人正常啊，是无遮尔容易的乌青啦。除非讲讲一个伤大力，侪人吼是诶，感觉乌青哦，就是乌一大尔，过两工啊，伊就会消去啊。啊，那无咧，软软的，但乌青隐晦的所在，软了开，伊就会消去啊。有个人哦，真紧张哦。尤其是哦，小姐啊，乌青啊是伫大腿啊、大天啊，爱穿真短的裤啦、裙啦，一搭乌青真歹看，会紧张，啊，就会想讲啊，较紧来看有啥物药啊，会当将乌青的所在较紧哦化掉，可以好着原本水水的皮肤。乌青的所在那是严重，啊，拢无去处理，啊是用唔着药啊，有可能会造成着色素沉淀，所以一搭乌乌。永远都袂消去，乌青啊，要会较紧好，会当第一段乌青发生的时阵哦，先用冰敷，过来配合药啊，冰敷一天，啊，过来抹药啊，两三天了后，再来用热敷。美容医学中心的医生就表示，有人以为讲皮肤较白人较容易乌青，实际上哦，是哦，皮肤较白人乌青呢比较看会出来。讲哦，皮肤较白的人哦，是不是较容易乌青哦？无关系，皮肤较乌的人嘛是会乌青，只是讲看较未出来。除了哦，年岁较大的人容易乌青以外，皮肤较歹的人，像是打线的人，啊是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哦，啊个有长时间在使用类固醇药物的人，皮肤的组织较歹、较脆弱，所以呢嘛较容易哦乌青。医生表示，在门诊真紧哦。都有人阿妈棍后边吼出现两条龙，两条龙就是正平倒平哦，拢一条长长的乌青。医生诶，先来检查，检查是毋是血管发炎，还是主体免疫疾病，还是皮肤老化的问题？检查拢无这问题哦，佮知影讲这是去互人烤刷，烤干的皮肤乌青。真长的时间哦，乌青的所在哦，无消去，病人诶，无想到，因为阿妈棍后壁都看未到，时间久啊，有一天啊，都有人来讲，伊阿妈棍后壁那两条长长的、红红的两条线，啊，佫粗粗，惊到去找医生，医生啊，嘛真认真哦，先做检查哦，佫带伊呢做一寡询问，问出讲哦，可能就是哦，去防烤刷、刮痧。留下来的分量，真侪人认为烤刷吼，一定爱烤刷迄个所在哦，烤到乌乌吼，讲安尼才有效啦。医生讲哦，烤刷烤到皮肤变乌乌，其实都已经过度啊，超过啊。烤刷的目的是要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无一定讲一定爱啊，烤到红佮变乌。医生在讲乌青，若是讲无处理皮肤啊。拄啊开始，有诶是咧深乌色咧、深紫色咧，啊，过来就变作黄绿色诶、黄绿色，过来变作黄紫色咧、黄紫色咧了后，都化未掉啊，都掉咧皮肤顶管啊，这都是色素沉淀。所以医生是建议哦，那是乌青哦，第一个时间呢，先用冰敷，冰敷哦，十分钟久到十五分钟久，就休困四十分。千万呢，唔通直接摕冰角哦，就在捂在乌青的所在，啊个捂真久，真惊皮肤会冻伤，皮肤冻伤，皮肤若冻伤哦，迄皮肤就歹去啊呢，对吼、哦，反冻。啊，那是咧做冰敷，一天呢做六摆到八摆，会当三顿就做三摆啊。过来下晡、下午茶的时阵一摆，要睏一摆，吼、哦，安尼就五摆啊。啊，那有闲的时阵，看电视的时阵，搁来冰一下，一天六摆到五摆啦，一摆十分钟久到十五分钟久哦，都要休困四十分钟久啊，做十分到十五分钟久， 都爱休困40分，这是冰敷。即马市面上还佫有一挂药啊，讲哦，会当诶将乌青银灰哦来化掉。这种药啊，淤青药袂歹，嘛是会当用诶。这种药啊，会当诶，和乌青所引起诶红疹啊，会当可以消毒掉，会消疹。啊，佮有那是啊，乌青诶所在啊，来消热痛，这药啊嘛是有效。咱伫冰敷诶时阵，会当甲这药啊斗阵用，冰敷佮打起乌青诶药啊来抹落去。担心乌青的所在哦，是有伤口、有破皮，唔通直接就抹淤青药、乌青的药啊。先将伤口来治好，再来抹药啊。有诶哦，伤口啊，在疼的时阵哦，会用有一点点啊类固醇的药物，这嘛是会当的啦。类固醇的药啊。

袂当吼伤过急用，嘛袂当伤大面积的用，用一点啊，薄薄啊，唔通伤大面积的用哦。咱的朋友若是讲皮肤较敏感酸，药啊嘛真重要。参照抹乌青的药啊，嘛是爱注意一下。有诶抹乌青的药内底有水杨酸，皮肤敏感的人都无适合啊。皮肤敏感的人哦，都是呢，参照异位性皮肤炎，参照干癣的病人，医生得提醒咱呢，肩胛头、手骨头、脚，吼、哦，啊，搁有脚头乌以及脚目这个所在，距离心脏有较远，所以哦，复原的速度有较慢，唔通伤过紧张吼，唔通伤过赶紧。乌青爱会记的三个步骤：冰、药、热，先冰敷过来，抹油啊，再过来用热敷。

0: 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天的题目是哦，咱多洗好的白色的布鞋，总共那是直接在坑个里头卡爬哦。当你要起来收起来的时阵，那布鞋啊会黄去啦。有啥物的情形会当改善这种的状况？

地埔会洗好，要揢落拍，要揢落日头壳拍顶面的，你来看两沿的卫生纸，安尼就袂把地埔的地埔拍甲黄去。

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佮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3、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3 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啊，佮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3， 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

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若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

0: 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张荣荣唱的歌《快乐的舞池》。一名33岁的小姐，就是家己感冒啊，咳咳嗽嗽两个月，家己看医生哦，食药啊拢无改善，甚至讲哦，伊的面甲伊的手哦出现水肿，去医生馆检查才知影得着叫做纵隔腔恶性淋巴瘤，恶性的淋巴瘤，这都是哦癌症，即卖已经在做标靶加化疗。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哦，讲咧，纵隔腔就是在咱的肺、肺、肺的中央啊。纵隔腔恶性淋巴瘤是因为纵隔腔内底淋巴细胞异常、异常增长，甲主体免疫病变有关系，啊嘛有可能是病毒的感染以及环境的因素有关系。但是纵隔腔恶性淋巴瘤哦，是真罕见的纵隔腔恶性淋巴瘤的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患者会出现咳咳嗽、发烧、呼吸困难，以及心部会痛，这些症状哦，拄啊开始拢甲感冒的症状有相共，一直到哦肿瘤啊愈来愈大，去带着纵隔腔的血管啊是支气管，甲会产生面、手、水肿、心坎杂杂。会痛疼、呼吸会喘，才会症状。因为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患者无容易家己发现到这是恶性的肿瘤。像像咱今日讲的这个33岁的小姐，伊拄啊开始，嘛以为讲是感冒，等下到发现到不对劲、奇怪的时阵，去病院检查，伊的纵隔腔已经有真侪所在淋巴结和癌细胞来侵蚀啦。即马敢那会当做标靶治疗甲化学的治疗，将癌细胞消灭，啊个防止着癌细胞阁摊开。医生哦，呼吁着咱所有的民众，若是讲持续发烧一礼拜，还是呢咳咳嗽两礼拜以上，拢无好，赶紧去大间的病院去检查，去把病因找出来，接受着治疗。

安排这首歌曲是翁立友的《我问天》。咱来讲，有一名75岁先生，最近因为呼吸困难，啊，佮持续发烧，去急诊去看医生，而且佮住院。检查伊的尿液的时阵吼，发现讲伊得着退伍军人症。医生呢，找到病因啊，所以哦，较紧予伊食药啊治疗，病情呢就稳定落来啊。讲到这个退伍军人症，这是经过吸入还是砸掉含有着退伍军人菌这种细菌的水气还是水，出来造成细菌入去到咱的身躯内底，而且呢累积伫细胞即搭只，佮来破病。退伍军人症吼，袂讲人传互人，人互相来传染。退伍军人症的细菌叫做退伍军人菌，普遍伫咱的自然界拢有，特别是伫温暖啊是水流较慢的水的内底生长的情形较好。譬如讲啊，咱的空调的冷却水塔啊是哦热水供应系统，有一挂 SPA 一挂旅馆饭店嘛有用这种物件，啊，佮有蒸汽凝结设备，包括着咱的浴巾啊内底的连蓬头，外口的喷水池 ，SPA 的水疗池啊是哦。SPA 的真温暖的所在，以及真久无清洗的水塔，这所在吼，拢有可能哦，是退伍军人菌这种细菌底下生长。退伍军人菌比较容易在春天甲热天啊交替的季节生长、产生。潜伏期是2天到10天，差不多5%的人会得到这个病，但是老人、食薰的人、慢性细胞疾病的人、糖尿病、西药症的病人，以及恶性肿瘤的病人，啊，佮有长期需要接受着类固醇治疗的人，佮气管移植的人，这是高危险群。退伍军人症呢，临床的症状包括吼，食物件食袂落去，厌食，无爱食物件。啊，佫会肌肉痛疼、胸腔疼、头疼、咳咳嗽、有痰，啊，佫会哦发烧、甲胃寒，到尾啊就出现着呼吸衰竭。预防的方式就是定期去清洗咱家庭在用的，还是大楼在用的水塔，一年哦至少洗2次，避免着细菌伫遐生长，以及哦会当降低着感染的风险。啊，若亲像公共场所啊，譬如讲温泉、SPA 池啊，啊是三温暖的蒸汽室，这所在啊，都爱定期清洁，爱消毒伊的供水系统，啊加冷却水塔，并且呢维持哦营业场所内底通风良好，啊佫爱注意着员工的健康，咱每一个人嘛爱自我管理啦。那是感觉对咳咳嗽、呼吸困难，啊个发烧、个胃寒，哦，这种的情形啊，较紧去看医生哦，唔通伊个认为讲是感冒啊哦。

0: 这首歌是幽风的歌，初恋的电话亭。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原，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啊个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就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

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这首歌曲是文曲所唱的《悲情的行船人》。咱来讲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一年前呢，诊断讲伊急性的心衰竭，有接受着心导管的检查哦，但是检查显示讲伊的血管并无脱掉的，啊，医生有在治疗啦，治疗了后就恢复健康啊。半年了后吼，伊在厝内突然间呢，血压突然间升高，迄届哦，伊去予医生看了后，血压嘛就升高啊。就开始拢爱食降血压的药啊！啊，这个女性30岁尔，除了讲高血压以外哦，伊的个性哦，转呢变甲足急躁的，容易老气干，手会颤，体重阁下降。因为安尼哦，伊个心衰竭阁发生啊！这届的心衰竭，因为是第二届啊，所以哦，医生在做较详细检查，发现伊的肾上腺、甲状腺、副甲状腺。拢有肿瘤，原来伊是得着真少看到的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就是讲啊，伊的身躯内底内分泌组织拢生着肿瘤伫遐。医生除了将伊的肾上腺、甲状腺、副甲状腺的肿瘤切除，佮交代爱食药啊，而且这药啊哦，爱食一世人。医生就在讲，根据因的资料，会记录反复心脏衰竭，而且血管并无脱掉的，心脏的影像嘛无异常的人，往往是甲内分泌严重的失调有关系。参像这名的女性啊，伊的肾上腺素啊浓度伤过高，两边的肾上腺拢有肿瘤，而且这个肿瘤阁是哦是。各细胞瘤，这个肿瘤使到伊的高血压，使到伊体重下降，个性变得真急躁，手呢阁会颤，拢是是各细胞瘤所造成的。医生在讲，咱台湾一年哦，无到1000人是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多发性肿瘤症候群比较较容易是家族啊的遗传。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哦，是咱的人体内底会当分泌着内分泌的一寡组织器官哦，拢会斗阵出问题。参像啊，脑下垂体、副甲状腺、胰脏、尤其啊个甲状腺、肾上腺，定定哦，定定斗阵哦。出现肿瘤，所以讲哦，身躯的一寡症状哦，就足侪啊，就敢那呢，规身躯拢是病感款。肾上腺是个细胞瘤哦，会带来急性的心衰竭，那是心衰竭哦，容易造成真侪器官衰竭。啊，那是甲状腺的肿瘤哦，就容易来转来到淋巴哦，变作淋巴癌。啊，那是副甲状腺的肿瘤哦，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呢，一个差不好的所在就是哦，会造成骨质的流失、骨质受伤。

呢，家族啊，有人得到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症候群的病症哦。上好吼，家己爱较紧急的，上好是定期去接受检查。啊，他医生讲，咱的家族啊，病史。

0: 叶启田唱的歌曲真真予人出味。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6罐2900块，6罐2900块，买五罐送一罐，6罐2900块。
0: 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更加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

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八罐，一罐 750cc， 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 750cc。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跟咱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依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966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你来算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在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秀山。
0: 喂，
3: 我给你一个三品服务呢。
0: 哎呦，三品都不接，讲重点了哦。来，谢谢哦。
3: 你也很简单有啊。
0: 哦。
3: 怎么那么好用啊？
0: 呵呵，啊喝安呐，喝安呐，来讲解。
3: 阿多，
0: 嗯，
3: 我本来哈上大哈，
0: 嗯，
3: 都是一天一次而已呢。啊，你进来呢哈，我就
0: 给
3: 你啉落哈。嗯。哎，一天都两次嘞。
0: 啊，我出门，我出门，我出门。
3: 啊。
0: 不是吗？
3: 哦，不会，不会怎样呢？
0: 不会怎样哈，好啦。
3: 虽然讲直接的咧。
0: 哦，安尼你好。好，嗨，谢谢大姐，这个咱到小伯哈。嗨，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4: 喂，秀爽啊。
0: 嘿。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哦，赞
0: 赞。
4: 一种
0: 嘿，
4: 橄榄油。
0: 好，安那好。
4: 胖啊。
0: 胖哦。
4: 哦，我今开完，哇，闹这种，哦，这是没听到的呢。
0: 真正有靠，伊、那个胖味真正有够啦吼。
4: 赞、
0: 哦。哎，咱这纯天然的胖较好嘞。
4: 真的呢。
0: 纯天然的。
4: 对啊，我讲吼、哦嗯，这空中的听友吼、哦嗯，真正爱挂来吃哦。
0: 哦，
4: 哎、
0: 哦你今麦都无。无啦，今麦哎，等不会，哎，阿哥，好啦，张大姐，谢谢，好来。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终极要买啥呢？所以我们才讲建议好朋友呢，只卖加码，爱加码了哈。所以咱天头的橄榄油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饮料该喝，吃好个再管，吃好个再买呢。大家拢给咱倒小杯，就是因为咱这组有真正有够。

0: 有亲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了。
1: 嗯，
0: 我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朋友咧问讲啊，你那好啊歹？
1: 嗯，非常的好啦，
0: 你那拢真好啦。
1: 嗯，
0: 对啊，
1: 对啦，
0: 对啊。
1: 啊，你那安尼在意这个你那好歹吼？哇，安尼生活当中都困扰
0: 啊。对啊。
1: 哎呀、啊，你那好嘛爱过啊，无好嘛爱过啊。
0: 看迄个万年历啊，安尼啦。
1: 嗯。
0: 古早是拢用万年历啊，啊，即卖人拢看迄新历个啦。
1: 嗯。
0: 新历看当时安尼啦。
1: 哦。嘿
0: 呀、啊。
1: 嗯嗯嗯。
0: 逐日嘛好哩。
1: 哦，对啦。啊，即卖手机啊嘛会当看。
0: 人来问讲，明仔你那好啊歹？我拄只讲过啊，我明仔要通啥就通啥。
1: 嗯。
0: 哦。
1: 嘿。
0: 你这样非常的好。
1: 大工拢足好个啦！
0: 迄木怪安尼，白山屯马呢，粉红草袍安尼，吼吼吼，
1: 嗯，
0: 惊人呢。干那头一工去报名吼，46万下啦。
1: 嗯，
0: 啊，你甲看迄电脑个拍啊吼，迄手个在碰拍，啊，其实吼，开始出来时吼，走50万人啦。
1: 嗯，
0: 哦，迄惊人，啊，50万人阁袂衰哦。其他无去的人吼、哦，到头他100万敢有哦？哎呀、啊，你看迄
1: 100万，
0: 你甲看有兴啊无兴啊呢？
1: 嗯，
0: 哦，迄大家真用啊呢，用行啊呢，哎，啊，咱人诶，伫台湾这个人情味就看伫遮，无你哪行无？路边人诶，啥物后包啊啦、肉粽啦。油饭啦，葱啥啦，凉水啦，哦，拢啊直直发，直直发安尼，迄种主观的呢，嘿，拢主观，发互因遐食，食免钱安尼。
1: 啊，你既然去遐，啊，无我都随行，啊，就是、
0: 啊、
1: 你做会到，啊，就是去遐安尼，互人安尼食一顿啊。
0: 哦，
1: 哎呀、啊，
0: 你看看出了台湾的这人情味安尼啦。
1: 嗯。
0: 啊，你甲看安尼，看有团结啊，无团结。
1: 嗯。
0: 惊死人。迄毋呐50万人呢，无去的人，搁电视边仔咧看的人吼，超过毋知几百万呐。
1: 嗯嗯。
0: 嘿啊。
1: 嗯。
0: 像这粉红草袍吼，台湾有影出名。
1: 好、哦。来。真有个性的这神明。
0: 啊，白山屯妈，啊，所有的这个妈祖、甲神明，拢伫台湾，保庇咱只吼，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子孙。大家大趴尾安尼吼，来，咱虽然无去参加，但是咱粉红草袍，我那甲袍咯，白山屯嘛拢有咧听哦，来，粉红草袍甲袍落去啊。

0: 你阿妈做？
1: 你阿妈买干啦？白沙屯妈祖安尼哦，报名就40,000+安尼啦。
0: 嗯。
1: 哦，啊
0: 个迄个，迄不是电脑拍，迄拢是用手写一挂迄个书文哦。
1: 写你个手会流皮。
0: 嗯。
1: 啊，其实哦，出来就落50,000啦。
0: 嗯。
1: 啊，咱咧电视卡的人，你也看嘛，啊，台湾全岛中间看几百万人来咧看，哦，这行个含外国人哦，都啊。你们那边妈祖为什么那、啊、这么多人了呢？
0: 嗯，
1: 他们外国人都来参加，
0: 哎，好奇啊！
1: 许孝顺了呢，哦，我虔诚的，
0: 嗯，
1: 去到台湾了后，对妈祖安尼哪行呢？
0: 哎
1: 呀、
0: 啊，啊，都行偌济算偌济啦，有那心就好啦，
1: 丢啦，
0: 嘿啦，啊，家己的身体总是有法度行偌济，就算偌济。
1: 啊，人家准备个好些好些呢，
0: 嘿啊，
1: 便所。
0: 洗身躯，
1: 洗身躯的，哦，
0: 嘿，
1: 啊，
0: 哦，无这个天，你讲安尼行路，佫无些洗身躯，太恐怖了。
1: 但是咧，中部是敢若讲较凉凉，啊，但是咧出外中间哦，嗯，大家嘛外用的。
0: 中南部较热吧？
1: 无，
0: 是较有风安尼
1: 中部较温和。
0: 是啊，嗯，
1: 过下降的中间哦，都哦足热
0: 哦，太热咧，
1: 无啥啦，36度啦，尔啦。
0: 咱啊嘛是过两工啊，我那要去下降进乡啊。
1: 哦，咱
0: 啊嘛天气介热啊，
1: 咱离异啦，
0: 嗯，
1: 然后20、23啦，
0: 嗯，
1: 哎，一年一摆啊，无参加嘛是讲袂过啊。哦，咱哎咱。对迄个五路财神嘛，几年啊？
0: 嗯，要20年啊！
1: 哦，要二十年啊！
0: 嗯，
1: 哎，啊，每年拢是这时阵，无就吃花啦。
0: 哎，20多年啊！
1: 哎，20多年啊！
0: 伫泸州甲即嘛。

0: 对哇、啊，
1: 哎呀，
0: 来啦啊！一寡老朋友吼、哦，爱用这爱听的歌，我拢甲恁传好啊。
1: 嗯，
0: 泸州的陈先生，啊，佮有吉林路的叶先生吼、
1: 哦。
0: 哎，安、啊、呐，大阪西屋啦，乌萨卡西屋的啦，啊，佮有迄个双方有六点元啊，日本的啦。
1: 嗯，
0: 哦，啊，佮乌鸡巴西屋的啦，啊，也软。

0: 迄个眠床豆豆甲欣赏，吼、哦，
1: 嗯，
0: 乌沙甲收咧，啊，阮的产品吼、哦。红青的养筋骨，
1: 广告。红青的大功
0: 能，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
1: 咱的药品加来加去，然后4000块，啊，咱都有这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啦，
0: 看你们、哦、
1: 啊是要滴这个虾红素，
0: 对啊，哇，
1: 哦、这磷虾油，
0: 虾红素的磷虾油，
1: 嗯，
0: 即马电视啦，报纸啦。网络啦，大家报告呢。
1: 嗯，
0: 啊，咱这外久都有啊，你知？哎，这来自南极高浓度。我常常咧甲朋友讲，南极是倒位啊？南极拢结冰啊。
1: 嗯。
0: 北极嘛结冰啊。
1: 嗯。
0: 因咧冰拢袂使叫羊啦，羊去哦，这地球就靠妖啊啦。
1: 嘿。
0: 哎、啊，这个虾红素这款要教你吼、哦，有 EPA、DHA 对这脑。啊，甲血管哇，相当有帮助。你看咧，电视啦、报纸啦，哦，啊，搁有迄个，拢嘛咧报济。
1: 嗯。
0: 啊，阮这自早就有啊，你咧。哦。
1: 嗯。
0: 啊，所以你若要产品有两罐，
1: 啊，我4000块。
0: 即个，我着安尼三秘书互你。
1: 嗯嗯。
0: 内底60粒。
1: 对。
0: 用买吼，一盒60粒要1600块。
1: 对。
0: 买两盒。
1: 上
0: 家，
1: 哎，
0: 啊，这登记来吃，这真好啊！哦，上次我问陆港小姐吼，伊会阁甲你介绍阁较明了咧。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询问。
0: 即卖来听咧，日本歌吼，乌萨卡西古咧，啊，加迄个有69呢，爱马秀，啊，搁有迄个。我嘴巴拢收咧，
1: 嗯，
0: 吼、哦，
1: 嗯，
0: 啊，吉林路叶先生，我拄只咧讲哟，叶兰书敬是张淑美唱的，吼、哦，来，大家即马做伙来甲欣赏。

0: 这选歌的人吼，
1: 嗯，
0: 啊，都放放，互恁听了较爽一下呢。
1: 好、哦，对。哦，
0: 我这条《玉鸾书境》吼、哦，是张秀美唱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叶先生，你来记好条。哦，来，《玉鸾书境》。

0: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悬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风清的养筋骨，让你有手力、
2: 脚力，
1: 让你有脚力，
2: 嗯，
1: 嘿啊，
2: 要行路才会方便，
1: 对啊，
2: 啊，无那脚软软啊，无小心去跌倒就废去啊，
1: 对啦，卖讲跌倒啦，行无两步就晕落去啊，
2: 嗯，
1: 咱人无运动袂使呢，
2: 软脚软手，
1: 你行路有差，今仔我就甲阿朱啦，忘记啊。阮落去食饭，
2: 嗯，
1: 吼、哦，啊去个咧行路，
2: 嗯，
1: 阿祖咧行路，阿妈真靓啊，
2: 嗯，
1: 啊无定来行路，脚会无力，
2: 嗯，
1: 红姐用筋骨咯都爱食，不可不信，有诶问讲啊这有效啊无效，啊无效咯，这报二十外年啊，搁无效，
2: 嗯，
1: 嘿啊。从红菜用
2: 筋骨，
1: 爱买顿来食。
2: 嗯，
1: 要怎叮咚问罗岗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哈，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啊，那目睭的问题，来挖苦这款红菜的大光明，甲你滋阴明目，甲你保眼，佮甲你啊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我敢那简单报安尼，你就知影啦。哦，有诶打白油啊，有打眼睛涩奇怪啊，
2: 打打黏黏。
1: 大光明要倒来食，红姐大光明，你若买两罐，阮同款哦，该教互你诶物件拢教互你。
2: 嗯。
1: 哦，啊，朋友讲，恁教即款哦，真有价值呢。啥物叫有价值啊？大有价值咯。这磷虾油。它裡面有 EPA、DHA， 對我們的腦、 对咱的血管哦，拢足好的哦。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来哦。啊，咱这条麻烦旁边去，哎。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我逐工拢有甲陆传林老师联络啦。哦，毋是敲电来，我就敲电话去。我会啊好起来呢，我起来早都爬起来等啦。
1: 嗯，
0: 吓啊！啊，我要甲招讲，啊，咱来下港啊呢，无多啦，啊，这气温只，你一工若无甲饲啊，都
1: 饿死，
0: 都咧结国叫。
1: 哦，
0: 吓啊！
1: 嗯。
0: 对啊，未走未煞煞的。伊若哦，像我若来找我，因暗都要拼转去啊。啊，明仔载四点都要爬起来。
1: 嗯。
0: 吓
1: 啊！嗯，迄分只又甲救起来。
0: 对啊。
1: 吓啊！
0: 那咕咕咕啊，等伊，等伊若到的时候，乖乖。
1: 嗯。
0: 啉水啦，冲啥啦，有诶无诶呢？嗯。我那食无用。
1: 啊，算免食一下饭诶。
0: 哦，对啊。
1: 吓啊！
0: 吓啊！
1: 无迄分只七早八早就困啊，哎呀，
0: 拢七早八早就啊几国叫啊呢，
1: 嗯，
0: 哎，啊你若无遐饲就袂使哩，
1: 嗯，
0: 饲较水了咯，哎呀，来啦，一寡老歌拢真好听啦，迄、那个黄昏岭，

0: 这款歌拢是以早就足流行的啦。
1: 嗯，
0: 嘿啊，啊咱咧放拢是放回个流行的啦，无流行咱绝对不爱放。
1: 哦，
0: 人听无啊，
1: 嗯，
0: 啊这人听有啊，
1: 嗯，
0: 哦，像我即马要放这条闽南这优雅歌，啊这啦日本的这个歌改起来，优雅歌也嘛真好听，哦，来优雅歌。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躁。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二号一控三。
2: 迄、那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要买回来吃。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咱北来个清清的吼、哦。才袂晓生一挂有诶无诶安尼啦，哦，你诶血毋通叫走去五脏呢，走去五脏入去，你甲看卖啊，哦，鼻吐袂开，啊，放尿往起去，啊，搁闭结屎搁放袂出来，哇，迄就痛苦啊，哦，从即味红青五年解毒丸，干那伫咧节目中就三十几年啊啦，三十几年啊啦，哦，都爱食，哦，阮拢有炸来。
1: 嗯，
2: 伫咧厝诶，我甲踢落去。
1: 厝诶嘛有，家嘛有。
2: 啊，毛病大，哦，食落，当然你大便啊、创啥有诶无用，较正常啦。
1: 嗯。
2: 啊，无像阮这拢暗困诶啊。
1: 嗯。
2: 三四点啊才有困啦。
1: 对。
2: 哦。
1: 嗯。
2: 啊，北来火你着要顾好。哦，北来火呐，你规个公公棍哦，人袂快活。啊，即款是啊，清肝兼解毒。
1: 解毒降火、哦，
2: 对啊，一定好诶！哦，红青五年解毒丸，1250元，紧找罗江小姐咨询，2999-8692。药品你若有其他，若买有两罐吼、哦，哇，这个安尼太侪物件要互你，看是要迄、那个，
1: 互恁选着，
2: 看是要海蜇头，
1: 还是要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
2: 蜜汁黑豆。三龙酒呢，啊，这日本的呢，
1: 嗯，
2: 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二，哦，佮有虾红素，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哦，
1: 嗯，
2: 你若要用买，哦，60粒，一盒落来1600，买两盒加一盒给你，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买两罐，我则一盒加给你安尼。足好，你都爱食，吼、哦！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2: 来，撇谈假期。

0: 劈潭假期，哦，迄阵啊定几落年哦，讲要甲迄个新店迄个吊桥要甲拆掉，靠呀，你甲拆掉，
1: 啊都全破坏景色啊，
0: 北京之音呢，
1: 嗯，
0: 嘿啊，你若讲拜五拜六礼拜，哦，迄新店遐人就客人啊啦，
1: 嗯，
0: 啊上重要就迄条吊桥，迄条吊桥你若拆掉，哇！啊，就会怀疑啊！
1: 无来钓钓，即毛用较快啦。
0: 哎呀、
1: 啊，用较快，较袂遐害啊！
0: 咧台湾全岛是北境之音呢。
1: 嗯。
0: 新店就是好所在，好地理呢。
1: 嗯。
0: 哎呀、啊，啊，若讲要去新店吼，嗯，啊，不管是嘛，挺好去。
1: 啊，都寒天就去遐泡温泉，啊，热天去遐耍水啊。
0: 拜五、拜六礼拜好。客回里面
1: 啊，唯一的就干那一条咯。
0: 对啊，
1: 所以拢给诶较踏车啦。
0: 对啊，
1: 嗯，
0: 来啦，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吼。
1: 嗯，
0: 啊，再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咱念伊接过来。

0: 就这样要高龄啦，
1: 嘿，对，
0: 要高龄酸瓜。
1: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对，我即马见到你呗。
1: 阿伯点歌的朋友吼，咱这一滴上线了咧，
0: 卡别离离啦，都免急啦，靠罗刚小姐就好。
1: 嘿，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啊、現在可以
1: 来起床啊、
0: 哦！嘿啦，
1: 嘿，来你好，嘿，较晚嘞，嘿，安尼有听？什么歌？一夜情。
0: 一夜情哦。
1: 嘿，啊，你倒位？土城陈太太。
0: 好，一夜情，我随吹。
1: 好 ，OK， 好。来，你好，嘿，王太太，诶，母鸡叫哟，有，嘿，
0: 母鸡叫，
1: 嘿，买母鸡叫，好，好 ，OK， 好，来，你好。意乱情迷哦，意乱
0: 情迷哪有国语的？
1: 意乱情迷台语的啦。
0: 头拄仔我甲你放啊，你知无？啊，国语哪有意乱情迷？意乱情迷有日本的。啊，哪有国语？啊，头拄仔我放假啊。
1: 意乱情迷敢有？
0: 啊，头拄仔我就放假。
1: 那是意乱书境。
0: 啊，
1: 那是叶兰书境。台湾小调，台湾小调，你倒位？邦桥贵姓？好、哦，李先生。
0: 哎、
1: 欸、哎、欸。哦。安尼哦。
0: 八十六啊。
1: 嘿嘿嘿。
0: 八十六啊，身体好怎样？
1: 嘿，台湾小调。
0: 那不用、哦、啊，不用节目中的物件，紧买回去吃啊。
1: 身体够用啊，
0: 对啊，
1: 不用就要够用啊，
0: 对啊。
1: 嘿，好，好，好，意乱情迷。
0: 诶，意乱情迷，国语也有。伊即马讲，我才想。
1: 来，你好。
0: 嘿嘿。
1: 喂喂。什么歌？嘿，什么歌？
2: 我要点一条那个
1: 舞女。舞女。
2: 伊拢我唱诶。
1: 嘿，
0: 母女哦，
2: 啊，一条迄落迄新娘三匹祝英台，
0: 哦，
1: 即块着爱明仔哦，
2: 哦哦，
1: 嘿，
2: 一条母女，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啦，好，
1: 好 ，OK，、嗯、好，来，你好，
3: 哎，王姐啊，
1: 哎，
3: 我要老师打电话，
1: 嘿，
0: 哦，
3: 我要唱一条，诶，痴情五二三，
0: 痴情五二三。没有问题。
1: 七情五二十。哎、
3: 欸。
0: 好啦。
1: 啊，你唔通困哦。望春风。望春风，迄天才放咧。
0: 迄天才放咧，你咧。
3: 啊，无换迄条迄条啦。
1: 哎。
0: 休息好。
3: 好
0: 啦，好啦。好
1: 啦，休息好。
0: 好啦，好。
1: 好，
0: 对啦，一条明仔啦。
1: 好 ，OK。
0: 市井的乌里站。
1: 来，你好。
4: 喂，你好。
1: 嘿。
4: 要点一首歌。
1: 什么歌？哈？
4: 醉茫茫。
1: 醉茫茫，迄天有改唱呢。
4: 我无点嘛咧。
1: 安尼唔是。
0: 醉茫茫，迄天有放哦。
1: 安尼唔是你点的。安尼唔是你点的。
0: 啊，无你搁选别地啦。

0: 哎，好，OK，来，你好，嘿，新的产品平台哦，明仔载好不？嘿，好哈，好，明仔载1点过哈，好，好
1: 因为太多有人选新的产品平台，甲留个明仔载啦。
0: 哎
1: 嘿啦，
0: ，OK，
2: 阿嫂，
0: 嗨，
1: 嗨，
2: 更重要，
1: 来喽，哟，
0: 阿良阿婆，你安尼拢笑眯眯安
1: 尼，人做眯眯，人个身体活用诶，
2: 那就更重要，
1: 嘿，好对啊，
0: 好对啦，像是吼，来，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1: 家人怎支援？啊，恁逐工安尼赚，安怎会使？
0: 那
1: 啊，钱哦，恁赚了了啊！
2: 开门，
1: 我若边敲去，阿良就咧剃头啊！
2: 下昼，迄阵啊，建中遐敲来，我咧甲人去洗头啊。
1: 好。
2: 下昼过才开门，敢是要做几个？
0: 加减啦，做二娘尔啦。
1: 我做二娘的啦。
0: 对啦，
1: 哎呀，
0: 迄迄落该欠的拢欠起来咧等啊啦，
1: 对啦，
0: 嘿啦，啊，即马都加减做啦。
1: 拍冷气咧困无？啊，拍冷气咧困无？
0: 有啦，
1: 有啦吼。
2: 起来
1: 都
2: 拍冷气
1: 啊。哈，今仔较
0: 烧热，即几工啊，真热。
1: 哦，迄熬热啦，迄个要结雨啦。
2: 有开的啦，反正伊拢加棉被
0: 啊。哎。
1: 干棉被啊，吹冷气啦。
2: 伊也无咧分迄落
0: 迄。热天甲寒甲落寒天安尼。
1: 嘿。
2: 伊
1: 无分
0: 啦。
1: 嘿。
0: 惊寒，搁要吹冷气吼。搁无
2: 吹，搁困袂去
0: 啊。吼。
1: 哎，囝生啊侪，也免讲嘛寒。
2: 啊，再来
0: 治无啊
2: 啦。
0: 哈哈哈！较虚就对啦。
1: 啊，你莫爱甲听一
0: 下，迄习惯啦，
1: 你莫小甲报的，
2: 好啊，
1: 嘿啊，
0: 报都有咧报，
1: 啊，要去买恁机器安尼，
0: 啊，牺牲难得安尼，
1: 啊，脚若讲袂好势安那，那咧剃头啊，皮皮抓安尼，
2: 会抓
0: 甲手洗啊收落去，呵呵，搁抓，嘿嘿啊，搁抓。
1: 小甲报者啦，
0: 好啦，OK，
1: 人个新店个真正好食，甲会惊人哦。住喺别庄，爱嘛咧食咱个即个产品安尼。
0: 嗯，
1: 伊讲哎呦，啊咧爬山哦，那安尼有食过安尼，啊酸麦碗啊紧食，较紧食。
0: 啊有咧运动，啊嘛是爱保养啊，
1: 用炖个嘛会使。嘿啊，好啦，啊，今仔选歌的人安尼，我紧来找。
0: 嗯。
1: 哦。
0: 嗯。
1: 土城的陈太太哦，伊也情哦。
0: 嗯。
1: 有，我早都甲你找好啊。
0: 嗯。
1: 伊也情敢若伫遮，我甲饲哦。好来，好处理，遮。

一夜情哈，这咱土城陈太太点播啊呢，来啊，若有这面皮较大、年岁较侪朋友吼，哎，给你讲，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买回来无啊？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这伊的特色吼，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你面啊洗好了后吼，啊迄、那个 EGF 青春胶囊给啦，安尼甲抹啊抹咧，按摩一下，按摩棍嘛都爱抹吼，啊个有啊边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所以讲安尼甲配合起来吼，哦，这若抹一阵啊时间，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吼，安尼加足光色，加足光亮的安尼，吼，啊，让你安尼感觉出来安尼，精神个真好啦。头毛安尼小翘一下吼，啊，口红小画一下，安尼要出门吼，足轻松的，啊，个素颜个水安尼吼，哇，真正实在，无让你漏开安尼。咱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吼，爱做好这个保湿啊。所以讲每一。这个保养品吼，拢一每一个牌子的这个保养品，拢一定要有这个保湿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保养品吼、哦。啊，所以讲咱这款就是这个高效保湿安尼。啊，那讲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

0: 咱就甲买倒来抹，吼、哦，啊，这抹抹因啊打去吼，就安尼感觉咧摸起来呢，松松松安尼，摸起来足轻松安尼足舒服的，吼、哦，啊，这个珍珠霜再搁甲抹落去，安尼就 OK 啊，吼、哦，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啦，抹水水吼，出门到面水安尼啦，诶、欸，啊无吼。这个那无装无烫吼，安尼出门嘛是安尼，诶，人会讲啊，你那看起来安尼，敢那足无，
1: 无精神
0: 啦，无精神安尼。
1: 我讲你吼，伊只有青春胶囊，伊这是原料是法国的，啊，你面洗哦清气吼，伊只有青春胶囊在个胖咯，胖个阿妈骨安尼吼，啊安尼，那大波安尼就好啊，你咧，啊那头家娘小姐，你还有一罐珍珠霜哦，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这个镜呢光影影，啊你摕来吼，啊面安尼甲补补咧，无人看会出来讲你化妆啦，讲哇你面色哪会遮尼啊水，就是洗者，吼、哦，洗哦好洗啊，伊只有青春胶囊，甲胖胖的，吼、哦，水落落，
0: 啊你若一盖买半担，搁有油胎。欸加正会好安尼，哦，安怎会好？你问罗江小姐，2999-8690。
1: 啊，我这个母家叫
0: 呐，广告完毕。
1: 现贵宝呐，现无安尼。
0: 爱去吹哦。
1: 邦桥的李先生86岁哦。你咧算你的意乱情迷有啦。
0: 意乱情迷啊。
1: 某些甲写唔对啦，迄、那个意思的意啦，意乱情迷才对啦。
0: 啊，这回忆的忆不是同款。
1: 来，我找到啊！我这条找到啊！我来，好多鱼饼啊，塞起哩。

0: 我安那还见着无？
1: 嗯，啊，这那么。
0: 我咧找只母鸡鸟，也唔知走安倒去咧。
1: 吼、
0: 哦。嘿，只鸟也唔知走倒。
1: 飞出去佚佗啦。
0: 哇。
1: 嘿啦。
0: 啊，母鸡鸟伫遮啦，靠遐啊。
1: 哦。
0: 伫遮啦，有找着啊啦。嘿啦。
1: 家己刷来面头前啊，搭伫个后壁找几步安尼也有法度。哎呀、
0: 啊。啊，即摆迄个李平迄个嘛。

0: 市政的乌里站你有找好未？
1: 阿未。
0: 阿未找。
1: 市政乌里站不是你要找吗？
0: 啊，伫我这啊。
1: 我是找堆粪车站。
0: 哦。
1: 系啊。
0: 来，市政的乌里站伫我这。
1: 嗯。
0: 哦，我找到外无用的呢，这含母囝照安尼，偷偷找，偷偷的，啊才去找着。
1: 嘿。
0: 市政的乌里站了。
1: 嗯。
0: 一二，后来。

0: 酸瓜，阮尽量拢甲你找出来啦。
1: 哎，阮咧放瓜足紧诶。
0: 啊，要伫三边诶朋友吼，
1: 嗯，
0: 啊，阮就减广告啦。嗯，啊，你知讲阮诶三边拢足好诶啦，无食你毋知，食了你才会知输赢。
1: 嗯，
0: 身体若要用，你就找食。红青诶养筋骨，
1: 红青诶大光明，
0: 红青诶红筋解毒丸。
1: 還有咱这个玻璃面少散，
0: 对少油啊，
1: 嗯，
0: 积少化痰，过去搁再润喉吼，
1: 对，
0: 玻璃面少散，气泡过好哦。你若分食大吼，这个分油来甲你阻塞吼，
1: 嗯，
0: 煞血阻塞啊，就靠腰去啊，
1: 嗯，
0: 哦，玻璃面少散，加减咳真好，哦，你若叫扫起来，你看看麦，气管啊，气泡，哇！拢会出问题。
1: 你啦，扫霉啊，扫扫甲吼，暗时啊，拢吵甲人拢袂困的。
0: 玻璃面扫散。
1: 嗯。
0: 啊，听讲社中过迄个什么人？
1: 地秀文主。
0: 地秀文主讲扫甲安尼哦。
1: 嗯。
0: 啊，那也不爱卡路食。
1: 啊，都无买哩。
0: 啊。
1: 无买啊。啊，
0: 地秀文主买袂安尼哦。
1: 唔食啊，叫医生看嘛，唔嘛。
0: 哦。
1: 啊，粉搁食很重啊！
0: 啊，你讲建中啊，你讲讲都爱食，
1: 嗯，
0: 直直咳，直直食，
1: 嗯，
0: 啊无直直扫，扫啊规间煞缀你免困。
1: 哇，真正哦，迄少年的哀哀叫，
0: 哎呀、
1: 啊，伊都隔困隔壁，若困去就好，若无困去哦，扫甲会惊人啊。
0: 扫甲厝挂咁么行个？
1: 系啊，啊扫甲人个少年的要上班哦，隔顿工拢无法度上班，
0: 啊、叫因为咱无困啊。嗯。迄都爱食，
1: 嗯，
0: 无食袂用诶啦。
1: 所以吼、哦，这个医个还够
0: 好。我好，你知？实在大家拢学到啦。这有著名诶人拢真侪啦，食咯，啊，你就知影。普通时啊，保养一下哪好咧？阮阿来拢嘛砍两块啊。
1: 嗯。
0: 哦。
1: 啊，伊粉搁食足重诶。
0: 对啊。
1: 嗯。
0: 啊，我也无食粉啦，啥拢无食啦。
1: 嗯。
0: 啊，我都爱顾啊。
1: 嗯。
0: 哎呀、啊，气管若顾无好，这中间哦袂使。玻璃面扫散哦，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啊，传一罐啊，
1: 每用都有。
0: 啊，地穴分子，你都爱弄好食，迄无好食哦，伊扫咧甲规间拢免困。
1: 嗯，
0: 哎呀、
1: 啊，啊无大个，后分扫啦，后干去冷掉啦。哦，因为即落天黏咪热，黏咪冷啊。
0: 哎，
1: 啊，完了去冷掉啦。
0: 啊，
1: 搁食薰啦，有当时爱啉者烧酒啦。
0: 哦，
1: 哇，安尼
0: 参。你做那有啉烧酒？
1: 有啊，加减啊。
0: 啊，你啊喂。
1: 嗯。我那有当时爱出去做一下阿哥嘞。
0: 哦哦。哈哈哈！你请人安尼啊？对啦。
1: 啊，所以哦，我多啦，这头壳顶空空哦，叫伊讲哦，医生看啊那产品那只，伊都无迄个概念啦。
0: 哦。
1: 哎啦。
0: 伊啉比迄落较好，要叫伊讲食这敢那咧挂牌安尼啦，
1: 好对啦，
0: 爱甲创好啦，
1: 嗯，
0: 无咧规间你就免困，
1: 系啊，
0: 系啊，
1: 差甲人个少年个健当要上班拢无多，
0: 嗯，啊，咱个少爷跟买顿来食吼，
1: 嗯，
0: 迄个永和
1: 来
0: 讲到问题，
1: 嗯，
0: 要订迄个订了啥堆粉车站哦，
1: 对，
0: 啊来即只即条你来听看卖啊，
1: 嗯。当时变一只，

0: 这条都堆粉车站嘛。
1: 嗯。
0: 哎呀、啊。
1: 堆粉。
0: 啊，有一个堆粉车站呢。
1: 嗯。
0: 啊，佫有通宵。
1: 嘿。
0: 哦。啊，佫有大都。
1: 大都通宵佫落去就大。通宵佫落去就大都啊。
0: 对啊。
1: 安尼袂使通宵啦。
0: 哎呀、
1: 啊。哎啦、啊。
0: 通宵都爱大都，啊大都都要生啊你。哎呀、啊。来啦，王太太，你条。母子吃哦，哦，
1: 嗯、
0: 我找外久才去找到呢。
1: 嗯，
0: 我想哎呀，惨啊！啊，一条煞煞找无，有啦，有甲你找出来啊。
1: 嗯，
0: 哦，
1: 来，
0: 大家拢来听，忘记啊唱吼。
1: 嗯，母子吃。

哥哥，虽然咱袂当来结婚，这也是我的命运啦。啊，不过人阮无怨叹，总是这个幼囝是你的亲骨肉，你都爱抱去饲，才袂来害着咱这个囝哦，做着私生子无爸这个孤儿。我若予你抱起这中间吼，恁祖妈我那真唔甘，想到迄个十月怀胎，变甲一个坚强要流出来吼，啊，无恁若抱起吼，人工再过来拍算啊嘿。

0: 今仔日我的幸福，我已经是看破了，只求哥哥你，都爱来想着这个幼仔的可怜，都爱加倍来疼伊，但唔知安怎样啊生的吼，头一胎一个生出来了后，哈，真侥幸，咱安尼无米兼论个。而且一天咧牛奶粉吼，甲咱细草五六公安尼，啊，顺便要互恁爸吼，一个骨头全放去安尼，阿达安尼啦，为着讲要会当互伊幸福长大成人，做到有一个有路用的社会这个人才，这是我上界大的这个希望，啊无暂时带转恁外家，恁爸吼。干那做这报应员，干那要饲这个吼，一天落来五大公的这个牛奶粉，你甲看卖啊，看会死啊未死？啊，我看你就先带转去外家吼，先饲一个，啊，饲了后看那安怎吼？
1: 带个抱转来哩。
0: 长大时阵吼，再搁转来来甲找我啦。
1: 哦，伊要抱遐好诶。

0: 无惊食吼，生蛇也真好食呢。无蛇转去外家啦，啊那饲大汉啦，才甲蛇倒转来啦。
1: 你较巧哦，
0: 系啊，
1: 饲大汉你等收成啊。
0: 哦对啦，
1: 嗯，
0: 啊外家就较好吧哩，系啊，
1: 有啦，产有产有地啦，看要食土安尼啦，系啦，啊食土啉河水安尼啦。
0: 我即摆来找咧，鸡笼山之乱啦。
1: 鸡笼山，
0: 嘿啦，
1: 嗯，
0: 即两三第四条，后来好处理。

0: 鸡笼山之乱。
1: 嗯
0: 嗯，
1: 过来母女，
0: 母女哦，讲要选伊拢话唱的啦。
1: 嘿，
0: 哦，
1: 对，
0: 阮拢有照咱的朋友的意思哦。
1: 嗯，
0: 啊，你会记讲，若要伫阮的产品，你就会记的哦。
1: 唔通客气哦。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
1: 对，
0: 产品拢足好。
1: 赞的。
0: 无食你唔知好，食了你才知讲赞的迄种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来，伊拢话唱的迄个母乳。母乳

0: 这伊拢华侨的母女吼，
1: 嗯，
0: 爱加阮的产品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功，红
0: 青的五年解毒丸，
1: 个咱的少药啊，玻璃免少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哦，对，啊，
0: 还有台湾的养生酶，
1: 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
0: 高血压条，
1: 嘿，
0: 肉条食了吼，伊个食了对咱人身体真好。有诶两百只啦，
1: 嗯，
0: 诶啊，咱人都爱两百只，
1: 开
0: 始啊食一暗两，哦，
1: 嗯，
0: 啊肉条啊，你搁啊练落去，
1: 做鱼
0: 才会用，
1: 做鱼娘啦，哦、啊配一下茶咧，
0: 对啊，
1: 系啊，
0: 啊有迄个一暗肉，啊甲迄鱼卵夹做伙诶，
1: 嗯，
0: 一拉十条，千八块，
1: 嗯，
0: 哇，这真好食，啊买两啊，搁俗一百，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吼，《十错之歌》，哦，两个唱啊真好听。
1: 嗯，
0: 嘿。

0: 这歌真好听哦，无时间到位啊，
1: 对，
0: 无甲听完啦吼。
1: 嘿，
0: 嘿啦，啊，咱的电话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

0: 恭喜。
1: 这是闽北一带一里九六千赫，说落来欢迎收听空中好趣味。
2: 听好歌，听趣味，就爱来听阿宏。

0: 来，广东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被判哩哈，现场电话刚刚叫掉，卡掉2832589，2832589，卡掉卡东哦，足侪朋友卡电话来哈。要交代要欢度，电话边啊，我们来好朋友，大家来做服务哈。咱华声生机啊，咱华声电台哈，这个70多年的老品牌哈，这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哈，大家拢信任到，信任咱和咱给你做服务啊，咱产品交代做完哈，直接给你服务上回去哈。捌食过朋友，你家试看卖；捌食过朋友，大家拢啊，小波小路吼，做咱的话招牌、话广告安尼吼。啊，古老用订单这个今日，今天以后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啊哈。啊，因为欠费，所以讲今日叫嘛是在等咯哈，回来我再给你通知好不好？但是犹太教今日啊，叶黄素嘛，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哈，那叶黄素、芝麻素哈，那是赶快最后一个礼拜哈，最后一礼拜哈，要帮助咱啊，这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哈，看电脑、看平板、看电视，常常咧沉咧看哈。迄阵咱囡仔时时常咧甲你讲，哇，这消费艰苦，你要看伊讲安尼吼，这个啊，逐工手机、平板、电脑咧用，叶黄素买个加哈，啊，毋是啊，歹滚歹落面食芝麻素。咱的骨头要用，再来骨肉用。2832589再靠到卡号通来，我查你好。哎，查完。哎呦哎呦呦，
1: 阿黄，
0: 哎
1: 呦，我甲你问一下，你迄骨肉用吼？
0: 嘿，
1: 一组你讲偌济？
0: 一组即马是5阿犹太3800啊，啊，佮送那个洗头毛。

0: 叫一座什么物件？
1: 这个石骨头
0: 的
1: 啦。
0: 哦哦，骨头啊！但是这么火一等哦，回来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了。哎吼，哎、
1: 欸，先搞登记起来。
0: 哎、欸、啊，真的，你进前有叫啊？你进前有叫？
1: 有啦，都上路上，都是上了。
0: 啊，有上上去啊？不是，你这要搁叫一座遐？
1: 好了，别人要爱的啦。
0: 好、哦，别人要爱哈、哦。好，我搁跟你说啊，但是要等哦，吼。
1: 好啦。
0: 好，李太太，哎、欸，郑太太家嘛，哈。
1: 郑
0: 太太，嘿，这两江路。
1: 龙
0: 江路，我知，好，好，好，我给你写起来，有会跟你讲哦，哈，
1: 好，
0: 好，谢谢郑太太，多谢，
1: 嗯，
0: 好，拜拜。来，今日好比报告一下，哈，那古龙欠会，阿红龙咧头壳咧哦，爱个都上班，所以我当时袂记讲，要给你送回去，不，古龙爱较慢的吼，古龙较慢些，都上班吼，都上班，所以讲，这个阿袂，这个啊，基地阿袂恢复咧，一个咧休困，一个停机啊，停机拍死哈，我比如讲，我当时送回哈，都在等啦，古龙在等啦哈，但是今日这个犹太。到今日就好啦，吼，古龙已经无啊，然后已经缺货了，吼，啊，欠货啊，照你讲是一次按一张，不低啊，所以讲无法度给大家报告。啊，今日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吼，过来咱都不过这个犹太古龙用3000杯，哈，啊，先给朋友报告一下，黄素芝麻素嘛，剩一礼拜，哈，等你再交代。

0: 来听阿宏讲笑话咯，嘿，只有咱这口早早有哦，嘿，就是阿宏这口早早有哈，这个咱大家拢讲一个笑话哦，大家听听欢喜笑笑哈，咱这个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来电话经过姐姐，喂，你好，
1: 阿宏，
0: 哎呦呦呦，嘿，阿妈，你搞错，
1: 就几日讲阿旺阿旺，
0: 对对对对，
1: 我要甲你买遐做啥？高钙性磷粉料，
0: 高钙燕麦奶呀。
1: 阿公的写作高钙燕麦
0: 呀。对，燕麦，对燕麦呀。
1: 我拢在管啦。
0: 对对对，我知。啊，你要几罐？你要几种？
1: 嘿，安那边两罐，你讲。
0: 两罐青山，够加迄个乌豆膜。

0: 好嘞，拜，我再过跟你联络了，确定时间。
1: 拜二三，嘿，我有QQ啊，看到先看下，我自己看下，嘿，泡到拜二三，
0: 嘿，有啦吼，
1: 有。
0: 哎，那你也
1: 在上？
0: 那有来，嘿，有来，我就紧给你上，好不好？哈。
1: 阿伯喜欢的 QQ 啊，算
0: 了。好，我了解，了解，了解。好，好，没问题，哈。
1: 好。
0: 好，嘿，你这个，我来，我跟你主动跟你联络，哈，回来跟你讲，哈，拍摄，拍摄，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来，是跟咱一个朋友讲笑开啊，吼，今日要讲个这笑开，吼，这嘛趣味趣味啊，个公车站牌的笑开，公车站牌这嘛有笑开有啊，吼，我最近雨真大，对吧，吼，雨安尼落啊落啊落落落落，终于天气转好一丝啊，吼，啊，这里啊，有一个，诶，这里啊，这里查甫人吼，伫咧这里车牌下骹伫咧等公车吼，啊，等公车，这时阵。有一个早起啦吼，啊像这天气安尼哦，啊热热，大家都这里啊衫穿较少的安尼啦哈，哈，穿个老兴的，搁短裙的，吼、哦、一个正妹，吼、哦、啊那耍手机啊，吼那行过来的啦哈，啊就看这查甫人都伫咧甲这小姐讲，注意哦，你要小心哦，吼、哦、啊小姐，哎、啊，那个啊你哦头前高足深的了。我要讲讲，走路要注意哦，小姐，你头前高足深的哦，嘿，要注意哦，嘿，哇，这小姐安尼哦，哇，面啊都变起来讲，色狼未见笑，很看嘛，这个阿妹安尼哦，都对这查甫人安尼直直讲，你拄着这款查甫人，你会感觉讲真正是变态对无吼？啊，咱穿老兄也袂使，你会讲高讲光讲哦，头前高足深的安尼。哈哈，那查甫人哎呦，看这小姐哎呦，穿到兴的都敢讲讲，小姐头前高足深的哦，哈，注意一下哦，嗯吼，小姐哎呦，比较避避啊，这个兴看嘛阿妹讲，变态色狼，呸，垃圾鬼，哈哈，都敢期待哈，结果行无几步呢，碰一下这小姐怎哦，无去啊，这奈无去啊，因为吼头前吼，当咧创路，共一条沟啦。啊，这小姐咧用手机啊，咧吼，啊，人这查甫人咧甲口讲讲吼，小姐注意，你啊高头前高足深的哦。小姐当作伊咧看伊，心感觉，干嘛讲下流垃圾鬼，呸啊！结果惊去头前，真正一条高底啊，伊无注意，然后落一只，砰一下，然后落来底啊咧哦。查甫人讲，我都跟你讲啊，头前高足深的，你佮干嘛？所以讲，你家己穿老兴的哦，那烦恼人看对吧？不代表是穿老兴，你都袂使惊人看。袂使，袂使嘛，袂使学别人看吼。即嘛有性骚扰防治法，伊是伊要甲你提醒吼，头前有一个高吼，这水高啊，足深的啊，拄过落雨安尼吼。所以讲哦，可能有诶所在吼，这里啊，这个水高哦，较深一丝安尼吼，爱注意哦。小姐穿老型的，结果这查甫人想讲是要甲提醒讲头前有一条高足深的要注意啊，伊想讲伊咧甲看胸坎嘛咧吼，嗨，我来不及去讲骂咧吼，所以讲有当时啊讲话讲不清楚啦，你讲头前高足深的伊就误会啊，你啊讲小姐你唔能耍手机啊，这头前有一条高系讲不清楚。啊，我又讲讲，小姐你头前高足深的哦，小姐讲你看我头前的，性感啊，你哦，嘿一条高啊，你哦，变态啦，垃圾鬼，哈哈，这笑开讲，大家知啦，吼，所以讲哦，好心怎啊变歹，做歹，这变歹心气哈，那也安呢。

来，空中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点咪都过去啊，真正足紧个咧哈。诶，今晚哦，这过来都准备食五二粽啊，对吧哈？咁有只紧啊，未啦，啊个高一个月左右啊，好个一个月左右啊咧哈。春夏秋冬最近来收听，朋友点播爱听。

0: 对对对对，阿德行阿德行，哎，阿德行阿德行哈，
1: 对对对对，好，好，好，老师送的拢对，
0: 好，无，好啦，谢谢谢谢，无，
1: 安尼好，安尼你有敢写起？
0: 有啊，拢写起，拢写起，好啊，哈，
1: 好，好，
0: 谢谢，感恩，好，好，拜拜，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吧哈，好，谢谢哟，
1: 拜拜。
0: 来，广东这边快来当地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被拍的，现场电话刚接掉，靠掉哈！啊，今麦古龙电话拢爱等啦哈！啊，但是啊，我嘛尽量无广告，因为古龙今麦欠费啊啦哈，他缺货了哈！你还个点？我今天最后一天接啦哈！过来咱都会有关机，好吧哈？啊，叶黄素嘛，剩一礼拜啊哈！叶黄素你食啥？免我给讲，我今麦大家拢买呀，每天都要来一颗叶黄素，像啊我嘛赶快哈！叶黄素稀有哈！啊，这东西咱诶基本配备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啦，嘿，即马阿红佫加一个益生菌，阿佫有啥？阿佫有一个烤地啊油，嘿，阿红，喂，我即马嘛食真多了，我觉得苦茶油也不错嘞。最近我食烤地啊油是安那食，我就一工哦，拢啉两摆，拢一汤匙一汤匙个啉嘛嘞啦，吼，这种直接啉咩哦，直接喝哦，直接啉咩直接喝，因为最近我咧甲咱这个黑豆酱咧开讲吼，伊讲都着足侪人哦，拢配烤地啊油咧创啥？每天都是生直接生啉咩吼，生啉嘛了，咧啉两汤匙。伊讲啥啦？伊讲伊着进前有一个这个朋友啊啦，讲啊这个胃肠毛病啦吼，胃肠毛病啊咧吼，啊定定排便阁未顺时啊咧吼。伊讲哦，伊试看卖，讲问 AI 吼，讲问 AI。那看一旦讲安尼吼，这個、用这个烤地油来吃会使，这个 AI 甲讲会使。

哎，伊就好特工咧食咧，啊！即个个即个咱即黑豆酱诶，即个头家讲讲哦，食即烤点油啊，吃得很好，我即马继续顺诶啊咧，佮配下即益生菌啊咧，我听听讲，好像不错、哦，特工顺顺啊是咱上大诶目标啊，对吧？吼，所以即马我们赶快哦，益生菌佮加即烤点油哈，益生菌加烤点油，好像不错咧哈，好像不错，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尤其即马有真侪时代好朋友哈，天天拢爱食足。水油啊，吼，很多药都有副作用，说副作用便秘啊，所以这排便拢未畅通，身体就是啦，未健康，心情过会压胀啊，你吼，尤其热天到位，坐伫个便所内底，哭规包哭甲，搁大来干细来干，你再俩讲生气对吧？啊，所以讲我第单来讲吼，连 AI 都介绍食益生菌哈、哦，这个、三顿食益生菌。啊，过来咧，一工食两汤匙的这个烤点油哈，你再试看卖啊，你试试看。哈哈哈哈哈！我有试过，还不错。我只要试一礼拜哇哈，一个礼拜，真的还不错哈。都免下地啦，哈哈哈哈哈！不用太用力啊咧哈，比较顺时啊咧，啊再不我大家试看卖啊咧哈。空调厝边快来，拢伫身躯边。

0: 无爱嘛吼。
1: 对。
0: 好，好，我先给你写起来啊吼。
1: 好。
0: 好，你到时再打电话来吼。
1: 好。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拜拜。

边快乐游浪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脑足侪啦吼，所以无解接到这个卡。啊，另外一双麦西卡28313319哈，麦西卡利用28313319。啊，讲到即马医疗吼，即咱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吼，即真正互咱进前咱就捌讲过啊，伫台中即英总吼讲，即个医疗的即大新闻啊咧吼，即什么大新闻？就是神经医学中心有两名。权威级的哦，权威级意思讲哦，大家拢有足侪人去排队去看的吼。一个姓杨的叫做杨梦妍，甲郑文玉这两个医生，咱个朋友先一点名做记号，因为太恶质嘞，嘛、啊，现在讲太恶质嘞嘞吼。长期拢叫啥无医生资格医材公司的业务人员入去到手术房创啥，替一寡患者手术，爱家己创啥，伫咧边啊泡咖啡啊，啉茶啊，伫咧啥，伫咧耍手机啊。我塞恁到客厅车按恁娘，啊！咱这侪患者好看吼，讲台中英总的权威设定甲设样的这两个医生，登记拢啊啦，叫迄个无医生资格吼，卖医疗器材公司的业务人员讲礼拜，你来来来，你甲我倒开刀啊！这吼、哦、这两骨哪里有问题吼、哦？你甲换迄个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椎间融合器啊、哦，所以讲有诶吼、哦，两骨疼对吧吼？哦奇怪呢，本来是听播一半尔哦，即马做完了规身躯总疼，为啥会嘿？哪里好比啊？是不是像这款才恶质的人，我爸母的？我塞恁兜客人家，医生讲叫外务的吼，叫迄个卖器材讲礼拜给你手术啦。我靠呀！我就是要干骂三字的，臭三字安尼啦吼。哈啊！医生伫遐啉咖啡啊，泡茶啊，当即个耍手机啊。阿公安尼吼，伊安尼即个去手术咯，伊唔免家己亲手去即个啊，家己动刀，叫别人去家己动刀，啊而且伫边啊，啉咖啡泡茶，搁带耍手机，安尼伊一场会当赚3万啦吼，啊搁住的医疗器材，搁有20%到30%公关费啊，我咧干，干破因兜黄金忙啊，啊为着赚钱才夭寿，这病人是啊呐，这是要。救人的呢，咱的好朋友，结果变成啥？真正害死人，生命变成称斤称两的卖商品同款。咱的好朋友，你听了真正会生气无安尼吼？咱排队排几波，讲排几百号在咧看，这医生才恶起来吼。台中英总啦吼，台中英总吼，爱点名叫杨梦妍甲郑文玉吼，真正有够酷安尼啦吼。开刀无甲你开，不但经过叫别人甲你开，一直开甲有问题，啥物人要负责？啊，所以讲咱这边哦，这医生啊，爱有医德啦。来啊，这款人唔免来关吗？啊，这款人唔免甲关甲石头门西沙母啊，人命安尼当作啥？千金千两咧卖安尼啦吼。反正你一个人，我就赚3万；一个人赚3万，我一日敲卡连水酒都会使。所以大家想讲，哇，听甲要死啊！你医生甲救一个，伊唔是咧甲你救吼。今日上惊就安无医德个啦。当然，真侪医生我感觉讲，当然很有医德啦吼。不过我感觉伫咧即卖医疗体制之下，足侪医生哦，干阿一工看百几个病人，伊敢有这個、有这个眼光，真真正正讲阿咧好好啊吼，来思考咱病人需要的是啥。所以讲咱好朋友有当时啊，我不一定认为讲哦，一定就爱逐工走去排队看医生啦吼。我觉得怎么样，咱平常时的家己的照顾嘛真重要啦吼。所以讲即卖医疗，咱好朋友哈。不是只有看医生这一条路了哈，过来就是爱看家己啦哈，看家己安怎，我们会不会照顾好自己？咱食食饮食生活习惯，叮叮咚爱来做好条件，就不用看医生，对不对？这医生买单减少一寡负担，伊嘛真真正正好一寡需要的人，真的有需要的人来做医生医疗的这些行为，卖讲安尼哦，我无代志嘛，找去找医生。不用这样子啦，医生嘛就无用的啦吼。当然，那要求医生，咱就卖讲啊嘞吼。啊，真正有心的医生，咱嘛要互伊喘一口气啊嘞吼。没有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啊。那真正有代志啊，留给这些需要的人、需要的人吼，啊，真正需要的人，医生来处理吼，医生来救命，安尼才对。你讲对不对？来照顾好家己吼，这才是上大的这个责任吼。来酒杯前，朋友点播爱听，最近来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浪地，辛苦边。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好朋友报告气象资料哈。带领好朋友哈，今日气象受到风面影响，赶快啊，这个风面吼，会对台湾各地造成到天气依然不稳定啦哈。东半部地区是低渐阵雨哈，啊那中南部地区嘛低渐阵雨，北部地区哈是比较较缓和一丝啊哈。啊，但是我配合着热流，而且热对流影响，所以讲山区甲着南部地区嘛是有所在，嘛会发生了这个大雨机会哈。所以这种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这是啊最近的天气形态哈，因为拄到这最近哈，这个方面较位哈，所以讲咧不时咯地震阵雨会发生诶，但是今日有较缓和一丝啊哈，北部地区缓和，即马刷对东部地区甲着南部地区啊咧哈，温度方面啊，即同一百甲着宜兰、花莲差不多伫24度至27度啦哈，那么现在宜兰28度至32度哈，那么后礼拜天气会较稳定哈，尤其后礼拜拜二到拜四以后哈。拢是维持最温较好天的天气稳定形态哈，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新闻，我讲到了讲过这个高阳，讲前面83岁，而且上在厝内昏迷上医生馆那里哈，13天了，依然不幸来过氧气，原本就是单纯破病哈，但是经过法医身躯顶验伤了，身躯顶发现讲哦有伤痕，健康的锁定死者共大这孙哈，跟因孙共大的哈，去调查，结果才发现讲因孙因为向阿公讨钱讨未成，结果爆发了口角了啊。竟然对阿公安尼哦，甲拳拍脚踏那里哈，造成阿公昏迷，送到医生馆，当作无人知，结果人验伤嘛验出来哈，发现讲哦，这个阿公哦，身体不明的这个伤害安尼哈，才发现讲原来是因孙甲拍，娃甲拍，拍甲讲伊昏迷不醒，送去到医生馆已经不治来死亡啊！你甲看嘛，饲甲这款孙哈啊，真正有够衰哈。正经讲的，即马听到即款，咱听个会害头啦，吼！所以讲哦，咱讲哦，这个啊，咱讲这个性格不好，性低压躁啊咧，吼！有当时啊，囡仔哦，即马醒过来吼，伊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煞惯习惯习，你无可以感觉说变你唔对啊！所以讲咧，好朋友哦，真正要教育注入，唔当教育伊讲啊啦，定定当干啦，想要靠老爸老母啦，吼！都无钱，都找你讨，无钱找你讨，养成坏习惯。

来性骚扰，不是针对着咱一般民众尔吼，所谓啊，这个啊，这个人拢同款，拢爱受到法律的制裁，吼，包括警察更加爱哦，这个啊，追加一定在着哈。一名民防组的这组长员呢，哦，在代表信义群众吼，传出着这七场性骚扰案件，真侪摆对家己的这个啊，诶诶，小个呢吼，就是这个丁西吼，这个加诶小个呢吼，啊，这个女性诶小，伊都对人卡来抽大啊呢哈，佮送一挂这个啊，这个。不雅的文字到人的这手机的顶面啊，吼，和被害人心生受到真大的伤害，所以分局即马将这组长记过两摆，背掉伊的主管的职务，强调对着一场性骚扰吼，零容忍啊，吼，即马已经专案进入司法调查，这个啊，警察单位应该是要来保护这弱小，唔是讲啊啦，用这个啊，警察的这款威严来伫咧欺负别人，尤其是中官。甲着这个下属的关系安尼吼，所以歹路唔通行。就算讲你今日新具备着这个啊，这个权利，但是咱行为呐不正啊，这个啊，这个行不正啊，坐不端，将会最后害着家己啊。

来新闻报告就这国际新闻消息呢，一台国际航班的这个商务舱内底发生一件真离谱代志哈，有两名无熟悉的人客哈，啊，有商务舱内底服务真周全，要爱酒就有安尼哦，要爱果汁嘛有，要爱食嘛有安尼啦哈，啊，竟然讲哦，这两个安尼哦，将飞行机当作啥好态度啊？这个酒哪里嘛呢哦，两个无熟悉哦，看介意安尼哦，腾光光伫咧座位顶面安尼哦，嘿咻嘿咻，落介绍啊落介绍哈。公务人员经过，国家讲唔当安尼啦，哎呦唔当安尼啦，嘿，但是无法度，这两个爱着较惨死安尼吼，两个安尼吼，土诶，这里啊，这里诶，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懵路安尼啦，未使讲啊，想清楚，讲啊，想清楚，诶，我惊人哋啊，我嘿，惊十八岁以来哦，迄个就听咧哦，所以听有就好啦吼，嘿，啊，这早起来就讲哦，我家有一只。诶、欸，这个，阮家的门口哦，这个无人来烧酒门，啊，你有要来无？隔壁这个讲好啊，无飞行机顶无啥头从蒙蔽人吧？好，我靠呀，我咧吼！但是一个落飞行机了，马上这两个人去哦，这个机场的警察抓伊安尼啦吼，这后尾哦，伫咧飞行机顶学袂来，哦，学袂来安尼哦，恁两个家是恁家的代志。买到落飞行机了，你要安怎从变什么飞行机拢会使？但是袂使伫飞行机顶吼，真的是啊，公共场所真乱来。

来最近发生伫咧即个大稻埕吼，前几间有一个即个有人吼跋落水意外呢，但是有一个查甫囡仔学生囡仔为着要救跋落水一个乌鸡上安尼吼，嘿，乌鸡上救着啊，但是这大学生煞一度失联安尼吼，经过三工两暝搜救安尼吼，找到即个文化大厦即个学生囡仔的尸体。啊！大家真正真惋惜，这个囡仔是为着要救人呢，结果却家己枉死啊！所以讲，家属亲妈已经伫咧哦处理啊！哦，不过咱可比咱听了唔甘啦吼，即个为了要救人，结果家己煞来枉死啊！所以真正讲啊，这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这最近哦，这热天要到位啊吼，溪边、海边哦，咱可比吼。真侪人拢去算去佚佗，你一定要找一款安全的海族，然后安全的海族安尼，然后啊，若无你啊看消防队啊吼，也是讲救护人员、救援人员，因嘛是这个人呢吼，诶，买为着要救你嘛是冒真大的风险，所以讲咱好比啊，咱唔是干那为着家己想尔，吼，你安全为你家己设想，伊主管嘛是咧替这救护人员伫咧设想吼，救援人员、救护人员伫咧设想，所以讲吼，咱好比你啊，像最近这暑假教育吼，真侪小朋友会去。去倒去耍，咱两个朋友吼，一定要找安全的区域。啊，你要救人之前，你要先看家己，吼。第一就是你有这個能力，第二就是你的安全方法有够无，吼。那真正无够，也不要太勉强，吼。赶紧的找救护人员斗三工，还是找边爱人斗三工，千万不要逞强哦，吼。唔当听讲，当然咱救人心切啦，吼。但是嘛是要家己注意。啊，睇这個文化大厦，这個、学生囡仔真正感觉真惋惜。来，以上新闻报告，感谢好比旁听时听，看到厝边快乐有人伫身躯边，所以台湾的人情味真正就有够啊！吼，会看到人受伤，看到人有代志，第一时间咱就想要讲斗三工啊！吼，但是咱后边还是要量力而为吼，要救人进前，买想好救人的办法，吼，安全第一啦。最近来听，朋友点播来听，台湾上有这个人情味的这个所在，上温暖的所在。

来，空中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哈。朋友讲啊，我过来用即马叫会使无？会使，但是犹太到今日好不好？到今天都无都一季啊哈。明仔开始咱都无过犹太。啊那叶黄素芝麻素吼，最后一礼拜哈，芝麻素叶黄素最后一礼拜。所以讲后礼拜你过来交代出门吼，咱一礼拜时间啦，好不好？过来咱都一季啊，好不好？咱的叶黄素芝麻素过来用犹太，我们就截止了哈。咱要交代要出门，电话赶紧。然后叶黄素咧就啥，免我去解释哈。像话看平板、看电脑，大家拢知道，拢会晓，爱国无？爱吼，爱国爱国。因为吼，咱这两类吼都爱用足久的了。应该什么时阵？咱的好朋友应该食老，咱嘛都爱用对吧？哈。听人讲要换人工的啦，也是讲要换东换西啦。咱的好朋友，有当时换起来佫无一定遮理想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自己的最好，然后不用先过一点治疗，叶黄素不平常时都爱来个吃哈，不用个照顾，咱有加虾红素的哦。有加这个绿蜂胶诶，有加玻尿酸诶，哈，起码都有加滴来滴哈，有红新贵滴治疗，将咱营养分加这个加强，和咱的朋友大家来做使用，哦，帮助咱照顾咱家己啊，这个上好的喷蛋家己坑滴来滴哈，叶黄素诶，保养一天吃一粒都会使，加强之后吃两粒哈，保养一天吃一粒。加强正能量，这个啊，优台3000起，3400块哈，电话再交代欢呼。

现场电话2831589，刷顶刷卡继续甲利用，阿红电话边啊甲你做服务，系2831589，2831589，靠着靠通。

来，广东驻兵一过来，当地新古兵一号就驻兵又快点回来，交代作文。一黄数字码数的犹太码到最后一礼拜，然后最后一礼拜啊，然后啊，你若无听到兵友跟你讲拍摄啊，我犹太三千四，好讲犹太也要截止了哈。过来个有加咱的吴万子、何守武的石头门的要加好哩，电话靠掉靠通哦。一黄数你介绍，免我给解释，你吃过一黄数比我吃过更加多，但是咱唯一吃过加强配方呢，搁再加上这这个绿蜂胶，搁玻尿酸碟来的，就是。虾红素哦，吼，拢有啊，吼，叶黄素内底成分真正是真拢有啊。那一天哦，保养就记得都会使加强正能量，免去甲回力拔尿。但重点就是要大家食法简单，吼。所以讲，有朋友讲哦，别人拢爱几落十粒吼，几落八粒，我唔讲唔免。咱就是要咱的好朋友成分有够，咱一天食一摆两摆简单就好啊。粒数嘛减少，好咱的好朋友食的负担卖遐强安尼吼。叶黄素，我话又在。

空中好处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空中好出边，快乐响拢伫身躯边。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感官伫个只现场继续陪伴你。咱的热情的电话线，祝你家己用卡过来哈。2831-5819，2831-5819，听歌、唱歌、交代、欢乐出，阿红开讲报道，迄只未清楚、不了解所在。

0: 安尼热情的电话线拢会使甲利用过来，阿红拢赶紧甲你做服务。礼拜假日同款无休困哈，2831589。来，老早你好哦，早安。
1: 阿红，老早。
0: 老早，戴先生上高早，老早哦。
1: 今麦你班长
0: 哈？
1: 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啊！
1: 今日个粉瓜，我提今日吹啦。
0: 哎，个叫什么瓜？
1: 粉瓜啦。
0: 哈？
1: 粉瓜你听无？
0: 哦，滚瓜哦。
1: 粉瓜啦。阿弥陀佛，粉瓜。
0: 粉瓜哦，粉瓜诶，我唔知有无。
1: 你喊你阿妈滴煲。
0: 我喊你煲粉瓜诶。
1: 哎呀，我咧煲粉红超跑啦。
0: 哦，先用粉红超跑卖先。
1: 哎呀，好啊。吹啦。
0: 吹啦吼。
1: 又吹啦。
0: 拜拜，拜拜。
1: 好。
0: 拜拜，大家平安哈。
1: 好。
0: 好。拜拜。诶，我给拜诶，这个吹伊啦哈。我爱拜拜，爱拜拜安尼啦哈。来，老早你好，我早安。哎，老早，
2: 早安，
0: 嘿，早安，早安，嘿。
2: 哎，谢谢，我妈欢迎你。
0: 嘿，来请讲。
2: 我两首歌曲。
0: 好啊，好啊，什么歌？
2: 一首是日本歌曲《淡水河边》。
0: 一句话，《淡水河边》。嘿。
2: 哎，一首是林珊的《秘密古井》。
0: 哦，林珊的《秘密古井》哈，好。
2: 哎，
0: 好，
2: 非常感谢你。
0: 哎，免客气哦。
2: 那么祝大家健康，
0: 平
2: 安，祝阿红顺喜利，顺利事事顺，
0: 事
2: 事顺更加好。
0: 好啊，谢谢你。
2: 好，拜拜，
0: 再见，那拜拜。哎，空中好处边，过来拢伫身躯边，也做咱所好朋友同款，然后拢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哈。今日是初一，听讲朋友讲初一的咧哈，哎拜拜哦，身边个咱不必哦，不必大家拢平安顺遂啊哈。空中好处边同款，第一只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力助理个利用，电力边后个你做服务哈，都基层爱未基层，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2831589靠着卡互通。

空中好主兵可能拢伫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破阿弟哈。大概五点到八点，等到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来拍开手机，旁听收听，或者听咱脸书 FB， 听咱的网站嘛，拢会使安尼哈。真简单，真方便，七类都会当听哈。啊，今日天气哦，这个高温炎热咯哈，台南、高雄、屏东拢是黄色的天气哈。局部性地区过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所以讲哦，出外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哈。哇，这两天会较热呢，吼，有往掉刷吼，但是未来一礼拜天气都差不多哦，吼，西北部地区都相当湿热。不过我有受到热对流的影响，可能高平地区甲着屏东以南，要注意着大雷雨，嘛要注意着山区吼，较有这个土石流崩山情形吼，要特别注意哦，吼。所以这几天会较好天吼，连续好天几落天，咱那边吼，一个湿热的天气开始啊，哈。会记得做好着防晒哈，注意这个天气较烧热吼，咱的好朋友吼，这个水分都要给补充一下哈。这气象资料先简单报告大家知啊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浪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叫电话卡掉2831-58192831-5819靠掉靠通哈。点歌双歌交代欢乐，电话拢会通啊！我拢赶紧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啊！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古罗用古罗 UC Two 已经暂停啊！哈，犹太一季啊！哈，啊，起码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啊！哈，最后一礼拜错过机会不在，咱的好朋友吼，咱五啊犹太杀青时叶黄素、芝麻素，电话赶紧最后一礼拜够加咱的好手哦！洗头毛的要加好你哈，但是上到一礼拜啊！哈，咱的好朋友叶黄素、芝麻素嘛一季啊！哈，因古罗用提早一季啊！哈，已经无啊！哈。啊，那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电话关机，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朋友点不爱听淡水河边一句歌曲，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甲利用，靠到靠通哈，2831-5819来。

0: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拄只朋友问我啊，我古老用是当时在教会哈，甲诶这个即马欠会啦吼，所以讲诶拜四拜五以后就开始上会服务啊吼。所以进前电话阿未收到没有关系，但我甲你写起都一定有哈。啊，即马过来都拢无啊吼，就恢复原价啦，好不好？所以咱古老用拜四拜五会甲你上去哦，进前叫的拢会啦吼，有甲你写起拢有吼，有甲你写起啊，即马佫开始叫的吼都没有了啦，咱都拢会有关机。然后恢复原价，一台拢设置啊，哈，因为拢啊，这個、人拢订呀嘞，哈，所以就拍摄，可能后边报告这里哈。哎、啊，叶黄素、芝麻素买金巴，因为咱要设置啊，嘛是要设置，最后一礼拜哈。来，高炸你好哦，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哎，高炸，高炸，
1: 我炸，我买古老用，
0: 古老用今晚无话了。
1: 啊，哎、啊我靠，那没当的没
0: 错啊，今晚无拍摄了，后悔了，后悔好不好？哎呀，今晚无悔啊。
1: 哎呀、啊，
0: 哎呀、啊，拜谢拜谢，谢谢啦，拜谢哦，
1: 好，
0: 拜拜，
1: 拜
0: 拜，拜谢。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好拍摄拍摄，啊，真正都无啊，人拢订伊吼，啊，人订伊咱都截止啦，好不好？因为真正无会啊，无会人犹太都截止啊，死你妈死，后回再过来，好不好？后回再过来，啊，无今晚咱叶黄素芝麻素嘛，犹太给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啊嘞哈，所以讲咱犹太截止都无啊哈，啊无啊就是无啊，跟咱好朋友讲拍摄，啊有嗲条朋友咱都是拜四拜五左右啊哈，一定会给你送过去哈，伊进前都八单哈，啊八单咱都。个公司讲吼，咱都接个即张做一年吼，张做一年都截止，好不好？所以咧，好朋友，今天好朋友讲拍摄啊吼，古老用即话无过接订单吼，先甲朋友报告者，过来都会有关机，吼会有关机安尼吼。啊啦，叶黄素、芝麻素吼，你若要交台北主播呢，嘛是爱赶紧，无到时如果没有了，你再打电话讲阿红，叶黄素打犹太无，嘛无啊，嘛要无啊吼。最后这个礼拜啦吼，叶黄素、芝麻素吼，咱犹太截止哈。啊，好收哦，但嘛是同款哦，最后一礼拜哈，三品到达价格满2000块，我都上好收哦。咱的洗头毛的嘛是到一礼拜，也是到这个礼拜哈。叶黄素、芝麻素嘛是到一礼拜，阿要交台北主文电话再卡好掉，卡好通。叶黄素咧食啥，免我去解说哈。咱这两类吼，爱更加高级，看平板、看电脑。

看电视吼，会感觉真艰苦，无舒适无。咱的好朋友吼，尤其即摆今仔时势吼，即摆三 C 吼用足多吼，叶黄素都在食啦，好不好？叶黄素来甲保养照顾，啊，咱叶黄素是这里、個、啊，咱这里、個、有这里加强的哦，有加强。内底唔是干啦，叶黄素尔，佮有啥？佮有这里、個。咱的这个啥，这个虾红素吼，啊，个有咱的这个玻尿酸吼，啊，个有咱的这个这加这个玻尿酸加绿蜂胶叠来的哈，所以讲成分拢真正真丰富。好，咱的好朋友单位吼，那这来的内容不有够吼，咱的好朋友唔免食足侪粒，好，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就这么简单，简单方便那里哈。一粒都滴咧，别人几多粒啊？咧吼，所以讲真侪朋友讲啊，别人拢爱食几多粒，啥？恁干来食一粒都够啊？我讲因为咱内底成分吼，那有够，唔免食足侪粒，唔免食足侪粒啊！咧吼，比如咱咧好朋友，食我简单方便，吼，咱直接照顾都会使啊！咧吼，所以讲咱啊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吼，咱的叶黄素，啊，个咱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赶快弄犹太到这礼拜电话再紧交代哈，2831-5819 2831-5819，来先报挂吼，咱刷卡来接电话，先安排朋友点播哈。阿红嫂就一半心酸，一半醉来。

0: 来朋友点播爱听我说唱讲一半心声一半醉哈，现场电话赶紧继续给你用，靠到靠通。哎，高炸你好哦，早安。
1: 早
0: 安。哎，高炸，哎，早安，你嘛好。
1: 我们讲几首陈志朗唱的《真心不移》。
0: 啊，真心不移呀、啊。
1: 不是真心。
0: 啊？
1: 真心，真心不移。
0: 真心不移呀、啊。
1: 哎，对，
0: 坚心不移呀、啊，哈。
1: 好，再把你麻烦。
0: 喂喂喂喂喂，好，
1: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感恩你哦。好，再见，拜拜。

来讲到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叫掉，靠掉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哈。最近好天好天，啊，朋友有要去倒位无哈？拄只播这个淡水河边对吧哈？淡水河边一句歌，啊，想到听到淡水河边就想到啥？即马已经不是干道桥，叫做啥？叫做淡干淡干。大桥啊，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啊，呢，然后这座桥吼，我即马足钱的哈，哎呦，干那为着这座桥啊，呢吼要开放啊，呢哦，头前都做了真侪宣传甲广告啊，呢啦吼，啊广告拍真大，名气嘛真大，啊当然伊的设计确实甲别人无同款的呢吼，都伫咧沿接着这个八里甲这个淡水哈，这两边啊，呢啦吼，所以讲吼，哦真侪人啊，呢吼这个抢先哈，这两家较好天吼。都开放了，要先啊吼，大家拢装去看，去进前都真侪人吼，去啊参加活动啊咧啦吼，啊即马市政府我拢真牛啦吼，啊政府单位拢会安尼办活动啊咧吼，啊大家都共襄盛举，但是吼，未堪咪讲遮侪人去嘅，你也知吼，即那一定人济所在都有代志啊咧吼，所以淡江大桥一个通车了，最近大家根本变贵。唔是讲疏散车流啊咧吼，有啦，这边头吼，这个啊，这个干道这边应该是较疏散啦吼，因为要去巴黎的，还是要行这个啊，这个新道的吼，还是行这个啊，往这个这高速公路去啊咧吼，快速道路去啊，即马拢要对淡水拢直接对巴黎去啊吼，对巴黎就过去，蛮方便啊咧吼。不过嘛，引起叫真侪人去啊，看闹热热啊咧，足侪啊咧吼，所以嘛发生真侪车祸啦，迄只问题啊咧吼。所以后嘛，好友咱好朋友吼，其实桥是咱行的啦吼。哎，你要散步去行边啊，吼，去行边去行边啊，或者淡江大桥吼，伊设计甲人无同款吼。这个奥多拜车都足水啊，人人行都真大，所以讲你也是对淡水行对到八里去啊咧吼。但是去看风景会使哦，你用行都。骑奥多拜开车唔当看风景，啊！最近足侪人讲，我塞车我来淡江大桥顶面看风景，未使啦！后边拢塞到这个啊，跟我变轨安尼啦吼。对，像这两间就是安尼，有这淡江大桥顶面啊，汽车技术骑到一半讲，哇，好漂亮吼！我翕一下相咧吼，你靠腰。一个停车头前停，后边拢冻地啊！安尼吼，哦，大家了去配面，哦，冤家吼，冤家安尼吼。所以即马交通部要罚了，如果你来停伫顶面吼，都要罚钱吼，都要罚钱。所以卖甲你家己荷包开玩笑，你来真正要去淡江大桥去看风景，你规矩用行的吼，人迄个行人道吼真宽啊，宽隆隆安尼吼，你用行的吼，唔通开车、骑车咧看风景啊，塞车佫无专心，真正是真危险。

来广东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会拍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条沟通，过来安排。朋友点播讲秘密古情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条沟通，啊，我们赶紧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

0: 好诶，
1: 最有效诶。
0: 人爱做一只，你甲老诶讲。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每天晚上两点钟就起来放一遍。
1: 安尼哦。
0: 每两点钟拢爱起来吼。嗯。我若处理讲一句对伊较歹势个，我处理外口吼，拢爱搁包尿片。
1: 安尼哦。
0: 无拢会漏尿。
1: 哎呦。
0: 哦。结果吼，因为我甲赞吼，你食迄个姜黄，啊，加一两粒的姜黄，啊，一粒的迄南瓜籽，全黏起来，全好去，
1: 那
0: 规暝拢免加放药，
1: 安尼真好啊！
0: 哦，真正呀，我家己安尼，
1: 安尼陪安尼陪安尼食啦，家己饲起来
0: 是。嘿嘿，啊，你今物家只老来讲，哦，真正，家己今仔伊娘吼，家己来讲，真正足有效的，足有效的。
1: 哦，是。
0: 哎，会晓啊！啊，你若干那食南瓜籽无好啦，
1: 干
0: 那食迄个姜黄也无好。
1: 哦，安尼配下来食呀，
0: 嘿，因为姜黄干那就。较消炎嘛，消炎这方面
1: 嘛。是是是。
0: 好，啊，你食迄南瓜籽安尼，我即摆一波时啊啦吼，我一姜黄加迄个啊南瓜籽是一波时食，一波时食吼，安尼，规暝拢免爬起来
1: 啊。
0: 哎，食一个月尔都变安尼。
1: 啊，安尼真好啊。
0: 系啊，啊，所以我甲你食这几样的迄个安尼啦。
1: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0: 啊，你，
1: 嘿，说男的食外景，好不好？哈，
0: 哎，好，安尼，迄个啊，做迄个，你请假，迄个做迄食外景啦，
1: 做迄食哈。
0: 啊，你来，你来，该讲，你来，哎，迄个，迄个，因拢讲啊，做饭上食外景嘛，迄个，迄个，
1: 食饭吧，食饭吧较好，食饭吧较好，好不好？
0: 食饭吧较好呀，
1: 食饭吧较好。
0: 因咧广告拢讲啊，饭上，啊，我怎啊饭上
1: 卖晒，但是效果比较好。
0: 啊，变他
1: 就
0: 加加，加加加好啦。
1: 哎呀，效果较好，效果较好，好不好？
0: 谢谢，感恩好，
1: 好，感恩好，拜拜。哎，来搞早你好哦。
2: 哎，
1: 哎，搞早。
2: 哎，阿红你好。
1: 哎，你蛮好，嘿，是搞早。
2: 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哦。
1: 哎，来请讲嘿。
2: 哎，收一条银角诶。
1: 哈？
2: 什么挂车收诶啊？
1: 都食遐。
2: 不是银角。
1: 都一首歌。
2: 银角。
1: 哦。冰点哦，蔡依红啊，你老歌冰点，老歌的冰点是蔡依红唱的，
2: 蔡依红，
1: 嘿，蔡依红伊是主唱哦，原唱原唱，
2: 蔡依红，
1: 嘿，对，蔡依红，
2: 多谢多谢，
1: 免客气免客气啊，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来，高赞你好哦，
3: 喂，阿红啊，
1: 哎呦呦，高赞高赞，早安。
3: 哎呀，我做阿卡那拢无人接。
1: 我咧讲电话，
3: 啊、
1: 你讲电话，嘿，拍死拍死。
3: 我该讲一条歌啦。
1: 好啊，你要听啥？
3: 歌路的愿望啊。
1: 歌路的愿望啦，吼，好啊，台语的嘛，吼，台语的吼。
3: 嘿嘿嘿，
1: 好，没有问题、啊。
3: 好，谢谢哦，
1: 谢谢，感恩哦，好，拜拜。
3: 好，谢谢。
1: 好耶，拜拜。哎，不好意思吼，都啊，电话中无给接到电话，这个卡嘿，28359，28359啊，都在咱苏妈妈嘛提供我大家啦吼，讲本来真高料吼，啊，食姜黄配南瓜子效果真好，用两粒姜黄配一粒南瓜子啦吼，啊，提供我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啦，好不好？空中好主编，快乐有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当然，食法用法拢是大家去开发出来吼，啊，你食过用过，咱的好朋友，咱效果十分，跟你讲五分，其他有你跟你去。感受啊，咱一日吃要保养要照顾，当然都爱即马也要保养，比如咱了解咱的物件产品的好，才有法度来好啊来照顾家己对无吼。所以咱长期的推荐的介绍，嘛不是三讲两讲的，所以足侪好朋友拢信任咱来讲，咱绝对袂辜负你的信任。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拢过来健康，健康唔是干咧食百年啊，健康怪有些啥，健康的身体才是。上大福气，你讲对不对嘞？哈，空中好处边，可能有拢伫身躯边，根深不移哈。这边有点播爱听的歌曲，咱最近来收听，点歌双歌，赶快继续开始用哈。啊，我们这歌还有啦哈。啊，若要交代要还路，赶快卡自己。有当时啊，他们给你接拍摄，因为咱电话中哈，28315819，28315819，根深不移。

0: 食咩食？我阿红，嘿，嘿，搞错搞错，系拍摄，嘿嘿嘿，对对对，拍摄。
1: 我叫叶黄素。
0: 叶黄素啦，吼。
1: 今晚哪位？
0: 今晚我啊，这礼拜一个有三千四，又台三千四，好不？
1: 我阿
0: 雄。嘿，对对对，好不？吼。
1: 叫一
0: 组。一组。
1: 古老又无咧。
0: 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了拍摄拍摄
1: 好
0: 哎呀哈
1: 啊那叫叶黄素的
0: 叫叶黄素的
1: 你刚过
0: 啊那三千七
1: 三千七
0: 对对对三千七哈拍摄拍摄好啊那当时给你上你有按当时吧
1: 今麦当时
0: 去到，今麦十七嘿，看要当时给你送。
1: 啊，无二五好不？
0: 二五卖晒，好好，
1: 好，
0: 好，我知，好，
1: 好，
0: 我给你写起来，好，
1: 好，
0: 谢谢。

0: 来，讲到这边一块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记一条，靠到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哈。咱唔通阁食普通的叶黄素啊，哈，全方位来升级，有加虾红素。虾红素是这个一种成分呐，又唔是虾啊，所以有朋友讲啊，我这食素的，这虾红素会使食没有？这是藻类的物件，所以讲咧，好比这食素朋友赶快在食，伊的名吼、叫做虾红素，但是唔是虾啊，吼，唔是虾啊，啊虾。红素佮加啥加？即玻尿酸不但甲你补精量，佮甲你带来两倍水润的啊！即、这个啊，互你即、这个相干的，但讲快速来做充电啊！你哈，学达刚辛苦家己，你来看咱的囡仔，达刚咧落目睭，达刚安尼吼，目睭一年一年年啊！你哈，你就知三 C 平板挂足多啦！哈，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叶黄素来加吃哦。所以啊，咱啊，登记的即个啊，看三 C 平板，看电脑，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咱伫咧退化伫咧老化哈，咱啊。加强全方位升级的这虾红素，佮加玻尿酸，佮加啥绿蜂胶，拢加伫内底啊，帮助咱照顾规家口灵魂之汤。赶快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礼拜犹太哈，五啊犹太三千四哈，叶黄素哈，要交代要出门电话，再赶紧家己用靠对靠通，啊，我们赶紧家己做服务哈，2831-5819，好朋友点播，哎呀，挂起来，先接电话来，高差你好，哎，高差，
1: 哎，那个叶黄素，
0: 吃白粥的呀，哎，吃白粥的嘿。

0: 啊，你讲啦。
1: 你若要来看这个二九四一的电话，可以接无？
0: 好好好，我再叫你看。哎、
1: 欸，阿、啊、我
0: 好。
1: 阿那未？
0: 哎、欸，我是五阿，今麦又台三千四。
1: 好啊。
0: 啊，阿个送石头门的哈。
1: 哦。
0: 好，好，阿咧拜二给你送去啊哈。
1: 哦，好好。
0: 五阿一黄素嘛哈，好。好，谢谢。
1: 好，出来多谢，
0: 拜拜。来，咱这个信义区的蔡太太，谢谢啦哈、哦，来交代作文。阿伯哥，跟你讲一下哈，啊那保养的朋友哈，你都一天吃一粒，都加强吃两粒饭后吃哈、哦，简单方便，叶黄素安尼吃都会使哈。所以咱唔免亲像咱吃足多，因为咱有升级配方啊啦哈、哦，所以有加虾红素，有加玻尿酸，有加绿蜂胶的咱的这个叶黄素哈、哦，所以咱朋友你吃过，你就知道。伊的保养跟效果上介简单啊，吼，一般外口咧食没有这么简单，吼，但是咱没有咱咧好比简单方便来使用就会使，吼，照顾身体要简单呐，吼，像阿红我嘛有咧保养，啊，但是我嘛无希望讲个妹妹规大堆安尼，吼，啊，袂如巴肚咧准有毒的嘛无意思，吼，所以讲咱好比哦，咱嘛希望大家拢会当简单来做保养。

来，广东工作兵过来，拢伫新高兵哦。最近大家拢就无用，你无用啥？啊，都拜啦，礼拜是啥？哎，这个啊，好多啥国中学测嘛，吼、哦，有遮侪学生囡仔，高中生即马要升高中啊，吼，哦，足重要的吼，嘿，即个美术，敢那战争同款，啊，唔是敢那囡仔咧紧张，吼、哦，考试唔是敢那囡仔紧张，即马含家。

啊，对嘛，足紧张诶！啊，阮囝毋知考到心目中理想诶学校无安尼对无吼？望囝成龙，望女成凤，拢是大家上大诶愿望。好，咱诶个朋友吼，望啊望，等下等，有当时啊等着毋是龙哈、啊，是甲你找麻烦诶一尾。真正讲安尼吼，即、這个啊，即、這个大麻烦。想到讲大麻烦，啊，真正讲我咧好有即、這个。最近新闻报纸拍开上最新闻啥，这两天上最新闻啥，就是孙安卓啦，啊，都迪英啦，孙鹏啦，英杰啊，伊过来啊啦，进前伫美国申请哈，嘿，家己的请去申去申真的请，哈哈，花请，结果申个公安啦，即马登来台湾嘛是叫你申，即马申花啊，请申申的，请申申的哦，叫我妈妈妈来操头了了哎呦，即马玩申花啊，玩火啦哈，啊，玩火怎么样？玩火自焚呐、啊，会烧到家己呀！哦，这个人孙鹏家弟，人家真正是学大家足头听的哦。这孙安卓啊，这两天因为讲安尼吼，家己要制作安尼喷火枪啊，制作火药和这个啊，这个减掉单位安尼兵分坠落，开始来做搜查，而且在引导处的个。查出到真侪违禁品，你敢知？违禁品哦，吼！所以讲哦，不但违反到枪炮弹药啊，这个管制条例啊，而且佫有这个啊一挂违禁品伫内底啊咧，吼！即马弄个沙沙里面啊咧，弄沙沙里面啊咧，吼！所以看卖吼，这孙安卓吼，孙安卓啊咧，吼！敢没有你安？哈哈嘿，这未安呐、啊，真正未安的嘞吼，所以讲这低音呢，孙鹏真正足头疼吼，所以咧，好比有人讲万家兴隆，万主兴风啦吼，不过用在孙安卓顶面那里吼，真正看未到龙甲风，哈哈，最麻烦呀，当然哦。对于老爸老母来讲哦，这个囡仔依然是心目中哦真重要一个这个存在安尼哈，所以讲哦，这第应该孙安这个孙鹏啦哈，两个是真小囝啦哈，我讲实在真小囝的哈，不过人讲心比较早啦哈，啊这个啊囡仔呢哈，这个牛看到北京嘛是牛，对美国申请申请的回来变生灰哈，这真正不要那假才会使，假未乖啦。哎，所以讲咧，囡仔哦，要生啥拢会使，啊，知影讲未使违反着法律的哦，这才是正确的咧吼。无论你囡仔个个偌牛，嘿，讲会晓家己步步甲讲安尼哦，迄一支喷火枪安尼哦，迄个有杀伤力，你个看麦。啊，你做炸弹的，啊，做枪的吼，做喷火枪的，咱咧好朋友有牛无牛，你会使讲会巧啊，但是咱咧好朋友未使讲这囡仔安尼就是都对的哦。不是对的，巧要用在好的所在才是对的，巧若不用在好的所在就是不对的，做父母国家怎讲也是讲不过来，对吧？你说这个囡仔很巧的规矩叫中研院给他请回去靠腰啊，我们就这些金融机构都来请诈骗集团较高赚钱，对吧？啊，企业主也来请诈骗集团就较高赚钱啊但是这诈骗集团所用的就是不对的方法嘛，对不对？巧真巧啊，但是用不对方法就是用不对方法，该教都爱教，该骂都爱骂。叫这做老母的讲，不是安尼讲，伊讲我囝足牛的，你敢知？也做火枪，唔叫中研院甲撮请去安尼啦吼。我靠呀，你是做老母的，你是讲对啊唔对啊？是也要讲话啊，不要讲话安尼吼。啊，种牙多啊，太人咧，讲真厉害咧，伊个牙多啊，太人咧，哎呀，叫伊去做啥？做军人啊咧吼，你到底是太是好人啊，太是歹人？会晓不晓？啊，所以我来好朋友吼，这真正做老母的吼，这那做个机关型的，我看我那是真正囡仔要教乖，我那有困难。所以不如阿红啊，红跟来好朋友玩火不可以啦吼，这台湾嘛，不是现在有你生火啊咧吼。玩火自焚，你即马连烟火都未使，会使看咧啊，未使家己放哦。像最近吼、这个，讲台北吼、这个大稻埕嘛，讲要放烟火嘛吼，啊有真侪所在嘛，拢会定咧放烟火，咱去参观去看到，啊政府会使安全的所在，互你去放烟火，但是其他所在未使吼，啊但心内放烟火会使，爱情啦烟火。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小雷基，两首台语歌，将会热改人生。阿个黄三元呢？喂，黄先生，小雷基，一个一首金明乐蜕变。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介绍啥？咱来介绍，迄、那个金龟啦吼，啊，顶一届是介绍迄、那个金龟子吼，啊，今日来介绍金龟吼，金龟肉啦，

得到这个名吼，也够有因为伊的应用够价值足悬的，甲黄金同款珍贵啦，吼，所以讲好做金龟啦。连迄个金龟子吼，嘛足悬的应用价值吼，你敢知啊？金龟唔是水果类的，嘛唔是蔬果类的，啊，到底是啥？吼，咱等下吼，就来介绍吼。金龟吼，常常去用误会是蔬果类的，但是因为金龟的淀粉含量高啦吼，啊，甲迄种玉米啦吼、番麦啦、红豆啊，同款拢是迄种全谷杂粮类的吼。啊，每100公斤的金龟吼，热量有60迄个大卡吼，啊，比番薯吼，比番薯比蚵仔吼，诶，热量搁较低。啊，一个丰富的迄种维生素，吼，啊，有矿物质，吼，即个营养素啦。所以一粒小小的金龟，吼，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哦，拢总有十大好处，吼，咱一个来讲，吼。咱讲第一个好处就是帮助减肥。虽然金龟，吼，伊的淀粉含量高，吼，但是为伊营养表来看，吼，同款分量的迄种淀粉的食物啦，吼，不种的啦，吼。淀粉食物来个比啦吼，比较起来吼，金龟的热量嘛是较低啦吼。啊，你来讲当地控制饮食吼，金龟员工影响加淡薄的食物啦吼。啊，加上金龟的膳食纤维吼，含量真高吼。啊，对，迄种增加饱足感吼有帮助吼，食较会饱啦。吼啊，控制食用吼，因控制较因控制食用。啊！医药个人促进迄种肠胃蠕动了吼，预防吼预防便秘的迄种效果。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功效啦吼，就是降血糖。因为金龟有大量的纤维啦吼，因减缓迄个血液吼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吼，啊，升糖指数差不多65至75，属于中 GI 的迄种食物啦吼。想要控制血糖吼，有当时啊，用金龟吼来取代白饭吼，当作主食了。其他另外吼，金龟籽内底有丰富的镁哦吼，用改善迄种眼皮一跳吼，不眼皮会跳迄种毛病啊吼。啊，用降低罹患糖尿病吼，罹患葡萄糖不耐症的迄种风险，用降低吼。好，咱今麦讲第三个功效就是补血，因为金龟吼有丰富的矿物质，吼有钴、有锌、有铁，吼拢是制造迄种血液的重要的角色的。加上吼，伊含有迄种维生素 B12吼，所以伊用预防迄种恶性贫血，吼恶性贫血迄种功效。好，咱今麦好休困一下听歌，再来去。两首你好，我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古村新司的昂，那个清明阁偿还。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讲，金龟第三个功效了哈。伊的第三个功效哈，就是保护。金龟哈有丰富的矿物质了哈。伊个钴啦、锌啦、铁啦哈，拢是制造血液的重要的角色哈。加上含有维生素 B12。齁、哦、有一种五红齁、哦、恶性贫血的一种功效。好，咱这边讲第四个功效齁，好说好眼保护目睭啦。除了丰富的维生素 A 齁、哦、加贝塔胡萝卜素齁，一旦帮助视网膜的感光齁、哦、啊保护视力以外啦齁、哦、啊金龟齁、哦、要够叶黄素齁、哦、玉米黄素，这两种成分拢用五红黄斑部病变。齁、哦、啊个白内障。好，伊个即摆讲齁，第五个一种功效齁、哦、第五个功效就是预防胃溃疡。因为金龟齁、哦、含有一种果胶啦齁，因保护肠道黏膜齁、哦、啊因加快一种伤口一种愈合啦齁、哦、啊加上齁、哦、一种促进的胆汁的分泌啦齁，所以伊能帮助食物消化，对种轻度的胃溃疡的齁诶迄种患者齁进入帮助。好，第六个功效啦齁，就是增强免疫力。因为伊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这两种齁拢是咱诶金龟齁真好的抗氧化剂啦齁，一旦增强免疫系统齁，能压制病毒齁攻击迄个人体。另外齁，伊又个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啦齁，一种促进白血球的形成，引提高免疫细胞的工作效率，引帮助伤口的愈合齁，较紧好，伤口较紧好。好，即摆咱讲齁，第七个功效就是保护心血管。当迄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以后齁，会黏伫血管壁齁，引造成一种多堵塞啦，齁、哦、已经增加罹患一种心血管疾病一种风险。但是南瓜齁、哦、一种丰富的抗氧化剂齁、哦、一旦保护低密度的胆固醇来氧化，片面胆固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啦，所以南瓜齁、哦、要够南瓜一种含钾齁一种量真高齁、哦、所以一旦降血压，一旦预防中风。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虽然起一首国语歌，沈燕的《踏浪》，啊个清明歌，爱的小路风雨情。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咱今麦讲第八个功效啦吼。伊个第八个功效就是解毒啦。拄则咱提讲到迄种金龟吼，有含有迄种果胶吼，银波吼当道啦吼。当时伊嘛是足真赞的迄种吸附性吼，吸性，因解迄种肠胃内底细菌啦吼，毒素啦、重金属啦吼。即个有害的物质吼，拢黏起来，吼，拢吸起来，拢黏做伙，啊，当时拢排排出去，吼，所以讲一旦解毒吼，啊，恁咱即马讲第九个功效就是预防癌症，哦，不得了哦，这是最伟大的功效哦，吼，特别迄种强调，特别强调预防癌症，伊经过有强大的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爱用防止自由基吼攻击人体，造成细胞的病变吼。另外，伊嘛用预防迄个亚硝酸胺的突变吼，用压制癌细胞的产生，所以真了不起。预防癌症。咱即边讲第十个迄个功效啦吼，就是抗紫外线，抗抵抗紫外线啦。伊贝塔胡萝卜素是天然的防晒乳吼，防晒液。因有防皮肤吼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吼加上伊含有维生素 C 吼、维生素 E 吼、啊个叶黄素吼，即个营养成分，所以保持因使迄种皮肤吼保持强壮吼，啊个健康。好，咱即摆补充啦吼，伊南瓜籽吼是真正的蛋白质的来源啦吼，100公克南瓜籽就19克的蛋白质吼。所以对男性有帮助，因为南瓜籽有丰富的迄种矿物质，这种锌呐吼，所以伊用去保护迄种前列腺吼，啊用改善迄种精子的品质，对男性吼是一种真大的福音呐，很大的福音呐吼。好，安尼吼，咱今麦过来讲吼，什么人未使哩？哦，不适合食。食迄种金龟啦吼，就是迄种过敏的啦吼、哦。你若讲食金龟了吼，皮肤痒啦哈，落屎啦吼，头痛啦，这症状吼，这就代表你对金龟有过敏吼、哦，有过敏，安尼就要撇免食种金龟种物件吼。好，咱即摆阁继续来介绍吼、哦，金龟未使含什么食材吼、哦，什么物件来做伙食。第一种和这番薯啊，因为番薯和金龟拢同款，拢伊真容易造成迄种胀气啦吼。啊，食番薯都胀气啊，啊你搁食金龟搁胀气，安尼胀气加胀气吼，啊愈死啦吼。伊这两个同齐食吼，第二讲腹肚疼吼，哦，伊迄胀气了啦吼，又搁有可能腹肚疼，啊有通有可能吼吐酸水啦。套生水就是一切生啦，吼、哦，好，咱即摆讲第二种片面爱食，叫做羊肉、羊肉啦，因为羊肉含迄种金龟拢是热的吼，属热啊，拢热性的物件吼，你若当街食吼，会造成讲胃胀啦吼，胀气啦吼，啊个便秘这情形。好，第三种是虾啊、虾子啦吼，虾内底有真济矿物质吼，伊真容易含。金龟内底的果胶吼，产生化学变化了吼，化学反应啦。伊也产生吼，对人体真歹消化，真歹吸收迄种物件，也引发真严重的迄种漏塞吼。所以片面含虾啊吼，当这食。啊，第四种就是真济维生素 C 的迄种水果了吼。先来讲，因为金龟本身吼。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的分解酶吼、哦，分解酶，伊会破坏蔬果内底维生素 C 吼、哦，所以安尼都沿降低迄种吼维、哦、生素 C 迄种水果吼，迄、哦、种蔬果迄种营养价值啦，安尼都无意思了嘛，吼、哦，好，咱过来个补充了吼，食、哦、金龟好处真济啦吼，那、哦、饮食均衡的一种菜单来底吼，伊拢会搭配一种脂肪啦吼，蔬果类的蛋白质吼，
安尼来食吼，即个健康吼，莫袂紧张。你若是要瘦身啊，吼要减肥了吼，加入运动绝对是吼上紧看到成果迄种上好的办法吼，就是运动吼，加入啊，今年会今年运动啦。好，安尼今日吼，对迄南瓜吼，就是金瓜迄种介绍吼，已经足精准吼，足详细的吼，大家。咱家做一个迄种结束了吼，听歌。

文龙枪不下挂，枪下挂定，不挂减生命。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